破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呢，我们依然是邀请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在最后一段依然是一段读书的旅程，所以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特别有意思哈，说到是关于鸡蛋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去超市买鸡蛋，有没有说在选鸡蛋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比如说土鸡蛋呐，或者说就是直接买一些散鸡蛋呐，有些朋友喜欢买那种鸡蛋上带沾一点这个是吧，天然味道的东西，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品牌的，比如说现在还有什么无菌蛋之类的哈。 但是你会不会因为蛋壳的颜色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鸡蛋呢？我们常见的白壳鸡蛋、褐壳鸡蛋，其实如果这两个鸡蛋都打碎了，你分得出来吗？之前啊，在英国有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就宣布了这样一项规定，也意外的引发了一些讨论。这个超市宣布什么呢？他说啊，将逐步 把它们自有品牌的褐壳颜色深的那个壳的鸡蛋替换为白壳鸡蛋，并且呢计划于2028年前完成全面的替换。至于原因啊，不是口感或者说营养，也不是说是安全问题，而是环保啊，是因为环保人家要换，这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产白蛋壳的 蛋鸡呢，通常饲料利用率更高，寿命更长，产蛋也更多，因此平均生产一枚白壳鸡蛋的碳排放量比褐壳鸡蛋大约低 12.7%。 很多朋友是跟我一样吧，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是吧，就是最终的一个这样的结果。然而呢，对于很多的消费

者来说，可能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碳排放，而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多人想知道到底褐壳鸡蛋跟白壳鸡蛋究竟哪个更健康呢？对于因为刚才是英国超市嘛，那就很多欧洲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哈，褐壳的鸡蛋长期跟传统养殖、散养等一些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逐渐是获得了更加天然这种印象。因此啊，他们这些人呢更偏好于购买褐壳鸡蛋，而在美国、日本等地，白壳鸡蛋却长期的占据着主流市场，反而成为几代消费者心目当中的正常鸡蛋。那在我们国家，什么样颜色的壳，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见过吧。除此之外呢，市场上偶尔还能看到，比如说蓝色的，或者说绿色蛋壳的鸡蛋，反正我是见过。很多消费者呢会将其视作是高端鸡蛋。我第一反应是，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高端鸡蛋吗？其实，在我国呀，各种颜色的鸡蛋是都有的。不过啊，在市场上最常见的还是粉壳的那个鸡蛋以及褐壳鸡蛋。其实就是这两年发现，尤其从去年开始，发现我们这边超市进就有那种真的纯白色的鸡蛋。其实我们褐壳和粉色的这个壳子的鸡蛋是比较多见。直到今天吧，世界各地散落各处的人，相对来说的大多数都相信，特定颜色的鸡蛋的蛋壳，它意味着更新鲜、更天然，或者说来自于更好的饲养方式。然而，蛋壳颜色跟鸡蛋内部的营养价值、风味和品质，其实，喘气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到小的时候家里像乡下奶奶家就是散养嘛，他们那些鸡都上山吃，就是除了吃鸡饲料这样些东西，其实也很少喂鸡饲料，他就直接上山去吃那些蚂蚱呀什么的。你就发现他那个鸡蛋其实相对来说就特别小的鸡蛋很少，都比较大，因为散养的鸡嘛。然后呢，打开那个就是你打出来之后，那蛋黄是橘红色的，就是跟我们普通买的鸡蛋颜色其实要更深。后来我还问过，然后说这是因为这鸡它吃肉，因为它吃蚂蚱什么的，吃虫子嘛。那么其实人家说蛋壳的颜色跟它鸡蛋内部的营养价值、风味、品质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呢，所有鸡蛋的默认颜色几乎都是白色。蛋壳主要是由这个碳酸钙组成的，鸡蛋的卵黄形成于卵巢，蛋清则是在输卵管当中逐渐形成，随后进入了这个母鸡的子宫。在这个过程当中，子宫液当中的钙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不断的沉积，最终形成了坚硬的碳酸钙晶体，并且逐渐构成均匀的蛋壳。我到今天终于明白这鸡蛋是怎么形成的了。我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一样，哦，原来如此，是吧？在鸡蛋即将产出前的最后阶段，这个色素才开始登场。母鸡子宫当中的这个叫壳腺啊，会分泌这个色素，而色素的种类以及它这个分泌的时间就决定了蛋壳最终的颜色。如果它分泌的是这叫原普林EX 吧，这样说，然后呢，鸡蛋壳就会变成棕色、褐色，甚至啊是深巧克力色，就颜色特别深。这种色素会在鸡蛋产出前最后几个小时沉积在蛋壳的表面。因此，如果你将一枚褐壳鸡蛋打碎，你会发现呢，蛋壳靠内的一侧依然是白色的。对。如果它这个壳腺分泌的是胆绿素，那么鸡蛋呢就会被披上一层青色或者说青绿色。这个胆绿素和原普林 EX 的着色机制是有所不同的。当蛋壳仍然在形成的时候，它就已经被融进整个的，而且是整合的融进这个蛋壳的结构当中了。因此呢，这个就是蓝蛋壳哈，不仅外侧呈蓝色，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内侧通常也有淡淡的蓝绿色，因为它整个被融合进去了嘛。事实上呢，就是家鸡蛋壳的颜色主要是来源于这两种色素，没有色素呢就是白色。
所以纯白色就是没有色素。而原普林 EX 形成棕色，胆绿素形成蓝色。那么如果这两种颜色或者说色素腺体都存在的话，就相当于在蓝色的这个蛋壳外又覆盖了一层棕色的色素。那么这样就是怎么样，不同的色素比例可能就会被调出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绿色。除此之外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色素都会对蛋壳的颜色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就好像这是母鸡，它的这个母体是一种调色盘哈。那什么鸡下什么蛋呢？其实至于什么样的母鸡会下什么样颜色的蛋，这主要是由于基因决定的。对，你没有听错，是基因决定的。那么今天啊，全球最常见的白壳蛋大多都来自于这个叫白莱杭鸡。嗯，这种鸡呢，它是起源于意大利的，后来传入了全球各地。因为呢，产蛋量高，饲料的利用好，逐渐的就成为了现代工业化养鸡最重要的品种之一。它们几乎是只下白壳蛋，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色素这样一些沉积嘛。而大家熟知的褐壳鸡蛋，很多来自于罗德岛红鸡，还有普利茅斯岩鸡等这样一些品种，以及后来培育出的商业褐壳蛋鸡。嗯，就这个褐壳鸡蛋呢，主要来自于商业褐壳蛋鸡哈。这些鸡在遗传上能够在这个壳线合成更多的刚才说到的这个产生褐色的原普林 EX， 因此蛋壳呈现出不同深浅的这种棕色，是吧？目前我国啊也已经引进或者说培育出众多的蛋鸡品种啊，所以我们的看到这个颜色就比较丰富了。比如说产这个褐壳蛋的罗曼褐、海蓝褐和金红一号，产粉壳蛋的罗曼粉、农大三号，产白壳蛋的金白一号，这些呢都是蛋鸡的品种啊，这是蛋鸡的品种，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的。

别是这个蓝壳蛋。在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南美洲智利的阿劳卡纳基能够稳定的产出这个蓝壳蛋。后来研究发现呢，他们体内啊曾经发生过一次特殊的遗传变化，就是它使一种原本负责运输胆绿素的基因，好吧，它这个英文我也不太会念啊，就什么什么 B3， 反正是在这个壳线异常表达。于是呢，这个胆绿素就被不断的运送到蛋壳当中，最终让鸡蛋啊变成蓝色了。而后来的研究发现呢，许多其他地区的蓝壳鸡品种也跟这样一个基因有关，比如说我国的东乡鸡。这说明啊，不同地区蓝壳鸡的形成很可能与逆转录病毒分别插入到这个什么 B3 基因序列附近有关。这就意味着不同家鸡种群竟然独立演化出了相似的蓝壳蛋，是趋同演化的一个经典案例。那至于动物的卵为什么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呢？这里面科学家针对不同的物种也提出了多种解释，比如说在开阔环境当中，颜色能够帮助伪装，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寒冷地区较深的蛋壳则有助于吸收更多热量，而炎热地区较浅的颜色则可能避免过热，某些色素呢还能增强蛋壳的强度，或者在特定环境下抑制微生物生长。还有研究认为啊，这个鲜艳的蓝绿色鸟蛋可能向雄鸟传递雌鸟健康状况啊，从而获得就是更多的育雏帮助。现代演化生物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个蛋壳颜色并不存在唯一功能，而是在气候、天敌、繁殖行为等多种自然选择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一枚蓝绿色的鸟蛋可能会同时承担着保温、伪装、繁殖信号等多重角色。所以呢，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了，特定颜色的鸡蛋营养

么我们要说到，其实蛋壳颜色它是不决定鸡蛋质量的。嗯，营养它并不是因为蛋壳的颜色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关于鸡蛋最流行的误区之一吧。就是目前大量的研究认为，蛋壳颜色本身并不会决定鸡蛋的营养价值。很多人用这种方法是辨别，其实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还是矿物质含量方面，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母鸡的品种、年龄、饲料、健康状况及饲养方式，而不是那层只有不到半毫米厚的蛋壳。并不是只有散养土鸡才会下褐壳蛋，也不是只有圈养鸡蛋才会下白壳蛋。因此啊，别再通过蛋壳的颜色判断鸡蛋的营养价值了。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褐壳蛋就是好像更贵一点，是吧？就是大家去买鸡蛋的时候有没有去发现，这个原因其实更多来自于不是营养方面，而是来自于经济学。许多的商业褐壳蛋的这个蛋鸡啊，体型比较大，采食量更高，养殖成本也是相对更高的，因此它的售价自然就更高啊。这种价格差异并不是因为某种蛋壳的颜色更有价值，而是生产的成本不同。那人家养的贵一些，卖的贵一点，那也是自然嘛，是吧？当然，一些标注为什么土鸡蛋啊、散养蛋、有鸡蛋的产品，确实可能因为饲养方式不同，在部分营养指标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呢，这些差异同样与蛋壳颜色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哎呀，英国这家超市说停售褐壳鸡蛋的决定，最终究竟能够减少多少碳排放，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验证的哈。但至少从商业角度来说，此举的确是的减少了他们生产鸡蛋的成本。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白鸡蛋呢，其实它还是因为母鸡的这个母体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刚才说了这个白壳蛋的这个来自于白来杭鸡嘛，它呢是产蛋量高，而且饲用就是饲料的利用率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鸡的品种。所以说呢，它下白壳蛋的这个就是这个蛋鸡相对来说，你看它产蛋量高，它的饲料利用率好，它的整体的这个就是碳排放是一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成本下降，所以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会更低一点。所以大家以后再去买鸡蛋的时候，我每次买鸡蛋会挑，很多人旁边可能会问这有什么可挑，我其实挑鸡蛋不是为了别的，我是看看这个鸡蛋啊，它就是别有裂缝那样的特别容易就是破，其他其实没有特别要挑到。而且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买褐壳鸡蛋，因为我觉得白壳鸡蛋那个鸡蛋黄打出来怎么看怎么别扭啊。原来呢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这个臆想哈，其实在这个褐就是颜色上，鸡蛋壳的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分，就是在这个应该怎么说，在它的营养价值上。那当然相对来说，可能土鸡蛋、散养鸡蛋，可能因为他们吃的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这种就是鸡的这个精饲料，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这就看个人的选择吧。好，今天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篇科普的文章跟大家一起去聊到了鸡蛋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呢每天如果你不是比如说血脂特别高的这一类人群，如果是健康人群，一天一颗鸡蛋是非常好的。因为鸡蛋尤其是蛋黄里面含有的很多维生素呀，包括什么磷呀、钙呀这样一些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就是选择每天一颗水煮蛋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也给大家教过哈，这个水煮蛋怎么样能达到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准备八盆水，然后呢煮几分钟，两分钟一倒，两分钟一倒，凉热凉热凉热，最后你会煮出一颗完美鸡蛋。所以说啊，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样每次的节目的这样一个分享，对于生活当中很多你可能常听到的，有时候是一些朋友或者老人家告诉你的一些这个话题，我们去了解真正它背后

的含义到底在哪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让我们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活理念。好，今天的这样一段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影响着孩子。

0: 舍辽阔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今天才和他们的维南人都是领导，
1: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salam。嘿，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后并机播出的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这位朋友哈，做客直播间呢，想聊到这个话题还蛮新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对这个就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应该是早有点像网友一样哈，今天水奔现了是吧？然后呢，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哈，来自于锡林浩特市油田学校的体育老师谭老师谭福志，这样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40岁的体育老师，来自锡林浩特市油田学校。
0: 这个跟您就是在这个自己的短视频当中。你要么用这个头打个招呼，
1: 之前我一直用的一个 slogan 就是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40岁的体育老师
0: 啊。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用这个那个开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到40，那个时候是39，按照虚岁算的，取了一个整数。
0: 就是那为什么想到40岁的体育老师这样一个 slogan 呢？
1: 可能感觉会有一点年龄的特点吧。首先一个年龄的话，属于中年体育教师，然后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个状态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差吧。可能又不像普通人眼中或者心里面想的那样的一个40岁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其实一说到40岁啊，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数字的区间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知道，其实我一听到你每次说这个，我就第一感觉就是我，因为第一次刷到，我说为什么要说40岁？我第一感觉是不是有点心酸？说现在体育课呢越来越受重视了，大家也知道，是吧？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小朋友开始让他养成非常好的一些锻炼的运动的习惯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其实我采访了很多体育老师，尤其是中学体育老师，现在他们因为是进入到这个考试积分的过程啊，有一次体育老师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有点喘，一上午上了4堂体育课，而且体育老师一定99%都是在户外嘛。”
1: 对，基本上我们的课程都是在户外。
0: 那么而且要带着孩子们就是奔来跑去，是吧？
1: 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做一些示范动作，然后逐渐发现自己岁数大了，然后关节开始也不太好了，
0: 偷懒了，
1: 略微的有一点偷懒。
0: 好的，各位啊，如果想要去了解我们的谭老师啊，知道他的这个相关内容，其实可以去到这个某平台上去搜一下。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您的这个就是很趣味的这个体育课。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油田学校呢，其实生源也是非常多元的嘛，是吧？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说到就是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嘛。其实在学校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然后包括呢学生的这样一些，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就说啊，在中国你可能有方言听不懂，但是只要你会写字，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说到，其实一个是文字，然后慢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普及哈。那么在油田学校这样一种各民族学生齐聚一堂，在您的日常的体育课日常的训练当中，那么有没有说把当地的一些很民族特色的东西融入到日常的这个体育教学当中？
1: 这个确实是有，
0: 是吧？那么有没有一些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1: 就比如说我在每一年冬天的时候，我跟我现在教的这一批孩子，我是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带到他们现在4年级了嘛。然后那个在我从一年级的时候就答应他们，我说每年冬天只要下雪，我就带着你们一起打雪仗。这么一年一年的打下来，然后到了今年4年级开始，我发现我打不过他们了。打不过他们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我就换了一个咱们那个草原地区特有的一项运动，就是博客。我把博客带到了我们的体育课堂上，教了他们简单的规则，然后呢让他们从中自己去通过自己的比如说之前的观看呀，或者是自己的认知啊，在规则允许的方向这个里面，然后的话保护各个同学，保护自己，然后呢去学习我们这样的相关的一个知识，一个体育项目，也属于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吧。
0: 就特别想，因为其实谭老师真的是体育老师，
1: 我确实是体育老师，
0: 比较这个特别符合，因为他这身材很壮，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说吧。我就想问您有没有亲身尝试博客？
1: 尝试过
0: 啊。尝试过。
1: 对对对，我上学的时候还参加过比赛
0: 啊。名次
1: 可能不算太好啊，但是的话
0: 能量 撂倒几个，
1: 能也能撂倒几个。技术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差那个时候啊。然后，但是的话呢，当时那个时候感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啊，比赛的这个状态呀、啊，都是非常的棒的。
0: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在刷的时候就看到，比如说我记得在呼和浩特，在呼伦贝尔就各个大学吧，包括我好像看到在东北的一些大学，冬天的时候下雪，就是有一些来自于新疆的、内蒙古的，
1: 对，
0: 然后这些就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哈，后来也不打雪仗了，就是。激情过去之后就开始摔跤是吧？你也刷到过吧？
1: 对，我也是，我也是、
0: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呼市、
0: 哦、
1: 啊，我上学那个那会儿我们学校的那个名字叫那个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
0: 哦、
1: 啊，现在应该是改名叫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了、
0: 嗯、
1: 啊，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的话就属于一个多民族的那么一个学校，像、
0: 嗯、
1: 除了像我们汉族以外，
0: 嗯，
1: 然后包括蒙古族、藏族啊、维族的同学都有，
0: 嗯
1: 啊，青海的，然后新疆同学全都有。
0: 对
1: 啊、然后当时的话我是在我们学校篮球队嘛，
0: 嗯
1: 啊，篮球队的时候我跟最好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好大哥啊，他是咱们这是黄旗的，
0: 嗯
1: 啊，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的蒙语不太那个流利，
0: 嗯，
1: 然后经过每一次的比赛，我们好大哥每次都是带着我一个宿舍，
0: 嗯
1: 啊，一点一点的教我，一步一步的教我，等到我即将毕业的时候吧，然后我们那会儿比赛，我们的教练就已经放弃用汉语跟我们交流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战术什么的，我们全都蒙语全都听懂了、
0: 哦、
1: 啊，就是这样，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转变吧。
0: 对，其实就是多懂一门语言，
1: 嗯，
0: 总是好的事情嘛。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其实在这，我其实有个小小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博客呢，它是你看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是吧？
1: 嗯。
0: 就是竞技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呢，我看到很多像新疆的这边的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新疆它是有这个蒙古自治县之类的，是吧？然后在这边像西藏这边，他们这个博客的这个摔跤和我们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吗？
1: 我感觉是差不多的，
0: 规则都是
1: 规则是差不多的，对，
0: 是吧？然后对，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您是打篮球，但是跟着这些朋友们，一方面语言学会，一方面其实也接触了博客这项竞技运动，
1: 对，
0: 然后现在又通过您是体育老师把它传递给孩子们，
1: 嗯嗯，
0: 就即便我们可能将来就是说没有说立志成为这方面的这样运动，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通过您的方式我觉得在普及这件事情，
1: 是我们一直也在普及我们这个当地的蒙古族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传统的体育项目，
0: 嗯，
1: 包括我们曾经也是参加过那个全市的中小学生的博客运动会，
0: 哦，
1: 同时我们学校的学生也获得过冠军的啊，这个也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个人因为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这种体育的竞技项目的一些采访，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博客，这是蒙古族传统的一种哈。
1: 对。
0: 而且呢，每次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博客手，尤其是带着很多姜嘎的，是吧？
1: 对对。
0: 他们这个用自己特有的这种姿势向你走来的时候，那种。是多少是有一些压迫感的，
1: 对对对，像我们今年的纳纳木大会，
0: 嗯，
1: 然后1024名博客手，
0: 对，
1: 啊，他们踏着英步，
0: 对，
1: 从场上走过来，那样的气势是无可比拟的。
0: 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尤其国外的网友说，终于感受到了，就是他们给他的一个定义哈。然后我看到一位底下朋友他说，很多这个朋友去健身哈，练的都是8块腹肌，在我们草原上不需要，
1: 对，
0: 我们只需要一块。
1: 草原人民不相信那8块腹肌，
0: 对，我们只需要这一块，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我们的技巧和我们的能力。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同国家，比如说我们有泰拳，有自由搏击，
1: 对对，
0: 然后各个方面还有像就是拳击还进入到这个就是像跆拳道是进入奥运会的这样一些哈，
1: 嗯嗯，
0: 但其实它是各有自己的这个技巧在里面的。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您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想问您哈，其实关于这个孩子们，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孩子们在这个参加运动哈，就是体育运动，它是能够快速让孩子们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比如说奔跑呀、协作呀、拼搏这种体育精神，其实就跟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内核，它是有很多契合点的。
1: 对，
0: 嗯，
1: 你像咱们锡林浩特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中小学生的足球、篮球这一类的比赛，
0: 嗯，
1: 然后包括今年我们也带队参加那个足球比赛了啊， 我们和这个原就是原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我们一起进行比赛的时候，同学们两队的同学从最开始的互相不熟悉到整场比赛下来之后，然后互相的话会见面打招呼，然后互相的握手，包括比赛之后也会有互相的拥抱，这就是我感觉到的我们的体育对于这种民族融合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一个形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是有比拼，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比拼过后赛后我们能变成一个更好的朋友，能够获得了一种交流的机会，一种契机。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一直说体育非常重要在哪儿？一方面它是在锻炼，就是无论是小朋友成年人老年人其实他是锻炼体魄的嘛。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尤其是小朋友要特别锻炼体魄在哪儿？一个是打好这个健康的身体的一个底子，另外一方面让他知道什么叫其实体育多少有点挫折教育的意味在里面。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任何比赛都有输赢。就是虽然在学习上大家也知道这个一个班无论他多好他都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1: 对，
0: 但是相对体育来说他是及时反馈的。
1: 对，我记着我那个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过一句话，这一句话的话对于我来说感触特别深。他说其他的所有的学科永远教的你是如何去成功，但是体育只有体育教会人的是让你如何面对失败。
0: 对
1: 因为我们体育肯定是要分出有一有二，有谁赢和谁输。
0: 对
1: 获胜我们当然开心，但是我们失败之后呢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争取，怎么样去摆脱这一个我们的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对于这方面是非常的好的。
0: 对，就是小朋友从小知道就是人生当中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其实说到这，因为您也是老师嘛，就说到教育的问题。很多教育问题其实在这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上小学是六岁嘛，六周岁嘛，六岁之前其实家长对于小朋友有的是太过，就是你爱孩子，父母爱孩子是天性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爱孩子时候是要立规矩，有边界的来去爱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要在规则，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你要在规则之内，然后呢，可能如果那个时候可能三岁，一般三周岁以上就可以慢慢进行一些体育的这个活动了嘛，接触。其实你让他接触一些体育活动，就让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说夸一夸就能做到的，有些事情努努力可能就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总之在这种不断变化当中，但是让他知道在任何的体育项目当中它是有规则，你要有这个就是守边界这样一些意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六岁之后呢，慢慢的你再给他，就是因为一上小学相对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啊，一二年级现在是基本上不留这个书面作业嘛，是吧？
1: 对。
0: 但是呢他是要学习一些东西的，还是要有些反馈的嘛。
1: 对，
0: 你不从小给他立一些很好的这个就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是吧？做人的习惯，其实一下子进入到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的时候，小朋友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他突然进入到那个状态他接受不了。
0: 对，
1: 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家的宝贝今年刚五岁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从他开始最小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他去锻炼，就是可能在我身上呀，我抱着他左右的那个摇晃呀，那种小幅度的，然后等他能够慢慢的开始学走路了，开始能跑的时候，我会选择尽量去放手去让他去做去。
0: 对
1: 啊，在他想自主攀爬的时候，我只需要在后面做好保护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我们不管是孩子多大，然后从他小一直到可能像小学或者是初中，可能是好多家长对于孩子的保护过于严重了。
0: 对，就是过度的保护。
1: 对，
0: 就是这个过度保护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对对，不光是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理啊，这些你保护的过度反倒对他不太好，
0: 就是没有承压能力嘛。
1: 对，他的现在的小朋友好多那个他的承受压力的能力都比较低了。
0: 对，所以说您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有没有意识的做一些这种，就是一方面又协作，让他知道什么叫协作，什么叫团队。不是很多事情，尤其有一些项目他就是完全不能靠个人。你看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体育项目像游泳啊，像这样一些，是吧？跳水，跳水还有双人跳，你还得搭吧。
1: 对对，
0: 游泳你可以完全靠自己，这是就是最后是意志力的拼搏嘛。那像乒乓球你也有成团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尤其在各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现在我们就是锡林郭勒盟，它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足球篮球这几大球的这个就是比赛当中，从小学到初高中其实我们有一整 整套的一个体系嘛，
1: 对对对对，
0: 一方面我们其实是为喜欢这些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表现展现的平台，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选拔一些好的苗子，是吧？
1: 对。
0: 还有一方面可能我觉得就是让大家通过参与这样一些团队协作去培养一些，是吧，协作的这个意识。
1: 对，我像我在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的去渗透这个我们集体的这样的意识，包括他们在那个平时的慢跑或者我给他们在练习耐力的时候，我会刻意的在前面我会说，我说一定要记住，第一你们是一个整体，然后第二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比如说我会让比如两个人一组或者三个人一组，你们一起跑一圈，但是回来的时候必须三个人是一起经过我这里才可以，不允许落下任何一个人。
0: 对，就是您，因为我们说您是叫趣味体育课嘛，我们这样给您定义哈，我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在我看您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跟我反正上学的时候体育课不太一样。然后您觉得您的体育课的特点，可能跟其他老师，您觉得有哪些不同呢？
1: 我感觉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是开放，这个开放是属于思维性的开放，更讲究让学生们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思维，然后去主导自己的身体动作，然后从而去完成我们需要去完成的动作。在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适当的去点评一下，然后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条条框框，你就站在那里，我告诉你怎么做，
0: 对，
1: 你站在那儿的话，你做完了做不好，你再重新无限的去做，这样的反倒失去了我们体育课堂应有的那一种的趣味。本身在我的认为，体育就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嘛，
0: 对，
1: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体育课有一个口号，就是，多出汗，对，出出汗，然后。开开心心的，这样的去完成去，
0: 就大家一听上体育课就开心雀跃的都冲出去了，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一说老师占课，说老师你为啥来占课来，是吧？其实体育课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尽情流汗，是吧？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孩子们释放了他们在学业上的压力。
1: 对，对，
0: 小朋友有压力吗？当然有了，
1: 压力太大了。
0: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压力，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体育课是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方式，释放他们的精力。
1: 对。
0: 然后可能再上其他课，他就更能坐得下来。
1: 对。
0: 而且我在看您的短视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期给我印象挺深的。本来上体育课大家都要去户外嘛，然后呢，现在其实很多学校条件好，都有这个室内的一些体育场。但是其实如果能接触大自然是最好的。
1: 对。
0: 您作为体育老师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1: 接触大自然，首先的话不用说别的。在室外活动的话，对小朋友的视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
1: 啊，我们之前也都听说过，比如说你用眼一段时间之后，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然后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强光的刺激是对我们的视力恢复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更多的选择是让孩子们走出室外去。
0: 对，所以有一次我看到要上体育课了，哎，下雨了，孩子们就有点这个蔫头耷脑的这种哈。后来我看您找了一个学校的这个回廊式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一个红色长廊
0: 啊，然后呢，让孩子们在这儿做这个体，孩子们也特高兴，只要不进屋，去哪儿都行，是吧？就这种状态，
1: 他们冒着雨都喜欢出去，
0: 是吧？而且我觉得在您的体育课上还有一个特点，就刚才您说这种，其实您那更多是开放的、包容的，是吧？不是教条式的。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非常的享受，就是。享受我拿雪砸一下老师，
1: 其实我也比较享受。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享受在这个您，因为像我觉得您的这样的体育课很多，它不是说教学常规里设计是有的，是您自己可能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方式和方法，是吗？
1: 对，我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这个短视频里面，可能我提到过，说是不上预制课，
0: 对，
1: 但是不预制也是不行的啊，因为每一次的课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规的一套教案、一套体系。然后，但是在这套教案生成之后，我一般情况下会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去，比如说呢，在脑子里面自己跟自己上一遍课，看看这一遍的课会不会把我打动吧。如果这一节课能够把我打动一个点或者两个点把我打动，那么好，这一节课的话，我可以就这样的进行下去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打动的话，不行，这节课已经失败了。
0: 对，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哈。放他们出去玩，在草这个就是操场上撒花，他就觉得特别开心了。但事实上，作为老师，整体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比如说这堂课，虽然说我是这样的，可能也有打，比如说打雪仗呀、博客竞技，但事实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他比如说，要么训练到您哪些地方，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么训练到哪些，比如说协作的团队精神。总之，我是有一个主线在这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包括我们现在练，比如说冬天练习博客，练习博客的话，就是带领学生。 生们去练习他们的这个对抗能力，对抗能力和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在这样的话他的对抗能力提高了，他在未来的比如说足球篮球这一类有身体对抗的体育项目当中，他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不去受伤，也能够不会特别莽撞的去让他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练习项目。
0: 对，其实呢大家这两年非常关注像是猛超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去现场加油，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像我这种也是不懂球，但是我只要看到跟我比如说如果在世界上我就关注中国嘛，如果在国家里我就关注内蒙嘛，如果在内蒙我肯定关注锡林郭勒盟嘛，是不是在这个对抗当中我们，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身体对抗特别强烈，有时候我也不懂他是故意的他还是不故意的，但是我觉得您的这番话特别好在哪儿，就是我们通过这种体育的这样一种竞技的，他首先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对，
0: 是吧，这点很重要，然后我们怎么样合规合理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1: 对，
0: 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就聊到此，节目最后呢就是您看您作为体育老师，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送给家长们的，
1: 我想送给家长的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宝贝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放手让他去多次去尝试，去不要怕他去失败，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从小如果你保护的过多了，你自己也担心，然后孩子也得不到成长，有的时候去学会放手反倒是对他更好的帮助。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多运动多出汗多走出户外是吧，
1: 对，
0: 就是最好的远离各种电子产品的这个方式方法，
1: 如果你能够有时间陪伴的话，其实你的高效陪伴不需要很长时间，跟他在一起15分钟到20分钟啊，跟他一起去动一动跑一跑，你也能够得到锻炼，而且你们的亲子关系我感觉也会升温的。
0: 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就是做客直播间来聊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就是孩子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体育锻炼，然后从比如说身体上得到更好的一种锻炼啊，得到更好的这个身体啊，有好的身体素质，然后在精神上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挫折面对失败是吧，然后成长为这个三好少年或者五好少年，德智体美劳，其实我们真的希望是各个方面大家都发展，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不单是关注学习，现在体育加分也不能单关注这个体育是吧，德智体美劳还有美还有这个劳还有这个德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一首音乐开启了最后一个时段的行程哈。那么继续分享今天的时光书馆读书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说吧。昨天不是说到秦东风的女儿来找杜太白吗？杜太白从信封里掏出信纸，果然是他的中学同学秦东风的笔记。秦东风写道：太白老弟如面，依稀多日未见，我仍记得我们上初中时在秦发奎家牛棚里三人轮着偷喝酒的事。后来我来了自封，天各一方，但情谊如旧。每次我回延津，我们相见仍情同手足。当我遇到困难时，感谢老弟慷慨解囊相助，只恨为兄愚钝，万事无成，一败涂地。上次你来自封也无误面，甚是遗憾。事到如今，愚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愧对于事，也愧对于人，已无颜活在世上，我就先走一步了。只是我还欠老弟20万块钱，放心不下。我虽无能，但欠债要还的道理还是懂的。我虽走了，但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但我与儿子已断绝关系，这钱就让女儿小青慢慢还吧。款款此心，书不尽意。老弟，再见了，你的同学东风。杜太白除了吃惊，说不出话来。秦东风临死之前还不忘给他写信，说欠杜太白20万的事儿。证明秦东风还是个讲信义的人，但也看出了秦东风的狡猾。账没说不还，但他死了，账让女儿还。可同学都跳高炉了，你怎么跟人家女儿张得开嘴呢？杜太白听秦发奎说过，秦东风不光欠他的钱，还欠其他人许多钱。也不知道秦东风死前是不是给每个欠钱的人都写了这么一封信，把信主动送到欠钱的人手里，而不是等着你要钱的时候再拿出来，也是表达一个态度，把被动变成了主动。如是，是不是在演苦肉计呀？苦肉计也分两种，一种是活苦肉计，一种是死苦肉计。拿生死演苦肉计，洒的也算一腔英雄血。就像申时行用他的死保护了他侄女、他老婆、他的家庭及他所有的过往，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样。说起来，这种英雄血里面也有无赖的成分，如同老辛说申时行的上吊有些无赖的性质一样，但壮烈把无赖给掩盖了。也许杜太白当年跟何俊英离婚时分得的钱，后来主持红白喜事一口一口说来的钱，共20万块钱，也随着秦东风跳了高楼。小庆说：“叔，我按我爸说的，欠你的钱我慢慢还你。”钱的事儿以后再说，你还住在你爸的房子里吗？那个房子已经被银行抵押了。杜太白听懂了，秦东风还欠着银行的钱。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4: 我没地方住了，事到如今我也不准备在自封待了。
3: 那你去哪儿啊？
4: 去南方打工。
3: 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你离开自封，那你儿子呢？
5: 他叫铁头吧？
4: 铁头上小学了，跟我妈。

0: 妈去了我姥姥家，等我在南方立住脚再去接她。杜太白突然想起小青从来没有说过她丈夫，便问铁头他爸是干什么的。叔不提他了。不提就有不好提的理由，杜太白没有再问下去。这里面是一篇附录，说到是秦东风，秦东风要杀十八个人，这十八个人全是对不起他的人，全是做生意骗他的人。十八个人骗了他2000多万，这十八个人遍布全国各地。过了40岁，秦东风变得爱眨巴眼睛，不知不觉也眨巴十几年了。这十八个人怎么杀，他眨巴着眼睛也想过千百遍。用刀有用刀的杀法，用铁棍有用铁棍的杀法，用钢丝勒脖子有用钢丝的杀法，把人杀死了再剐烹烤。他上路了，在全国各地找过其中的五个人，但他下不了手，他没这个胆子。杀人不是杀鸡，杀不了别人。回到自封，他便想自杀。自杀前他又想起他对不起的人，他对不起的人全是借给他钱的人。前前后后他想起15个人，他眨巴着眼睛给对不起的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写给杜太白的一封。怎么自杀，他眨巴着眼睛想了几种方式，割腕、上吊、跳河、开煤气、喝农药。但这么自杀，死前都会有痛苦，各种方式有各种方式的痛苦，痛苦会有一段时间。他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自杀最快的不痛苦的方式，他有这个条件，这条件得天独厚，别人自杀也想不到这种方式，想到也做不成，就是跳钢铁厂的高炉。钢铁厂的高炉里面沸腾着钢水，钢水有2000多度的高温。杀人没有胆子，自杀却有了胆子，本来自杀也没胆子，想到钢铁厂的高炉有了胆子。他跟高炉打了几十年交道，相互也熟悉。这天傍晚，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去了钢铁厂，在钢铁厂门口碰到保卫科的老李。秦东风已经退休了，不用上班了，按说不能进厂。老李跟他是老熟人，老李带着门卫在钢铁厂把了几十年的大门。老李问：哎呀，这穿戴的衣帽整齐，相亲呀？啊，女儿给买的，非让穿上试试新。那去厂里干嘛呀？这年前厂里给退休职工发福利，10双手套一直放在徒弟那里，徒弟刚才打电话让我来取一下。老李示意门卫让秦东风进去，秦东风进了厂子，进了车间，徒弟正在高炉前忙活着，车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忙活。师傅，你咋来了？徒弟问。啊，想跟你说几句知心话。说。几十年了，师傅心眼不大，脾气却不小，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接着秦东风眨巴着眼睛说了几件过去对不起徒弟的往事。师傅，我早忘了。接着秦东风眨巴着眼睛又说了几件过去对不起徒弟的往事。师傅，我真忘了。还有，哎呀，师傅别说了，再说我都难受了。那我就不说了。趁着徒弟去厕所，秦东风上了高台，从高台上往下看，2000多度的高炉，张着大口，钢水在里面沸腾。他把手机扔进高炉，手机轰的一声没了。他把帽子摘下来扔进高炉，帽子轰的一声没了。他把外套脱下来扔进高炉，外套轰的一声没了。面对高炉，他发现他不眨巴眼睛，眼睛眨巴了十几年，现在突然不眨巴了。他一头扎进高炉，热空气把他顶起来，他身体平整，两臂张开像小鸟在飞，但瞬间闪了一下，也轰的一声没了。当天夜里，厂长呵斥保卫科的老李：你怎么让退休的人进了厂子呢？
1: 没想到他去自杀呀，
0: 老李说。厂长呵斥秦东风的徒弟：你怎么让无关的人上了高炉呢？徒弟这才明白，秦东风跳高炉之前说对不起他，除了往事，说到还有，原来这个还有是说这一回跳高炉的事会让他承担责任，便说当时我上厕所了。没想到他会这么自杀呀，这也太有想象力了。深夜， 厂长赶紧召开厂务会，不让这件事传出去，特别不能传到网上，传到网上就会引起轰动。自封钢铁厂是炼人呢还是炼钢啊？厂长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29章。一天晚上在家里，杜太白喝大了，想起过去与对方的交往，三个女人当中还就跟孟小杰在一起是最快乐的。小杰，我想你了，杜太白在心里说。说完穿上羽绒服来到街上，挺平的路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不知不觉走向过去的纯洁发廊。他想睹物思人，让情绪过度过去，见到物里边却没有这个人，可望而不可及。物是人非，事是休，也就死心了。待来到纯洁发廊，杜太白大吃一惊，过去的纯洁发廊换成了桃花发廊的牌子，他想赌的物不存在了，或者他想赌的物变成了另外一个物。这下彻底了，一切都时过境迁，一切都面目全非。一个胖姑娘坐在门里向他招手，一年多没来这里了，这个胖姑娘他不认识。胖姑娘边招手边说，大哥进来坐坐。杜太白站在门口没动，还在看发廊的牌子。胖姑娘说，进来坐坐怎么了，谁还能吃了你？杜太白来这里是为了睹物思人，如果纯洁发廊仍是纯洁发廊，杜太白站站就走了，因为纯洁发廊里没有孟小杰。正因为纯洁发廊没了，变成了桃花发廊，引起杜太白的好奇，为什么改名字呢？谁改的名字？因为什么改的名字？改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想进去探个究竟，进去问一个名字并不违反道德，对吧？屋里还有三个姑娘，杜太白也不认识，这里彻底改朝换代了。四个姑娘或坐在沙发上，或坐在高凳上，都是撩开裙摆露着大腿。杜太白想，过去孟小杰从来不露大腿，靠收银台柜台处，一个女孩子翘着二郎腿坐在高凳上，不翘二郎腿露出一只大腿，翘腿露出两条交叉的白腿。她眼望屋顶，在抽着一支昆烟，吐出一口，吐出一个烟圈，烟圈旋转着飘荡着向门外飘去。见杜太白进来，这女孩掉头又喷出一个烟圈，这烟圈向杜太白飘来。这女孩问杜太白，大哥按摩吗？我就是进来看看。看看好，抽烟吗？我不抽烟。喝茶吗？不喝茶。那就干坐坐。杜太白靠在门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另一个姑娘问，大哥喝酒了？你咋知道？这屋里都是你的酒味儿啊。吃饭时倒是简单喝了两口，我进来就是想问问这发廊的名字咋改了。胖姑娘答，老板换了，店名就改了。杜太白知道纯洁发廊的老板是西街的大头，虽然他跟大头不认识，但问大头去哪儿了。不知道。新老板是谁？东街的马油。东街的马油杜太白也不认识，但问大头为啥把发廊转给马油了。在牌桌上，大头输给了马油好多钱，便把发廊转给马油了。杜太白明白了，但不解，就算发廊转手了，原来的店名叫纯洁不挺好吗？为啥改店名呢？哎呦，这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油觉得原来的店名太虚伪了，还是直接点好。原来是这样，把店名由纯洁改为桃花，是说这里有桃花，而桃花跟色情紧密连着。马油觉得纯洁虚伪，桃花直接，把虚伪改为直接。但马油不知道的是，他由纯洁到桃花，把杜太白的一点念想也给改没了。马油认为纯洁发廊虚伪，可知纯洁发廊里有纯洁呀。但这事说起来复杂，他既无法向这些姑娘解释，也无法去找马油解释。杜太白还在感慨，胖姑娘过来拐住杜太白的胳膊，大哥来也来了，聊的也不少了，别干聊，进房间按个摩。好，不打扰了，我这就走。不能走啊，走我打你。众人笑了，杜太白也笑，这事儿还有强迫的？那可不，你心疼钱呀。我们这也是正规店铺，虽然叫桃花，按摩就是按摩，别想歪了，一个钟才80块钱，你留那么多钱干嘛？拉起杜太白，便把杜太白往按摩房里推。好，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的红色家书，这位主人公叫王若飞，1896至1946。贵州省安顺市人，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回国，次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机秘书长，参与处理日常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并入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11月21日，王若飞在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近6年的铁创生涯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37年5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王若飞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1938年起任中共。

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其升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差，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这封信是1933年1月，他给他的表姐夫熊明清写的一封信。明兄，岁尾年头，最易动人怀抱，况我今日处境更觉百感烦心，念国难之日急，恨己身之蹉跎。冲天有志，奋飞无数，五更转侧，徒患奈何。虽然楚囚对泣，为弱者而后如此，至于我辈，只有隐忍以后。个人生命早置之度外，虽狱中久，气血渐衰，皮肉浮虚，偶尔擦破，常之溃烂，盖缘常年不见日光，又日为阴湿晦浊所熏染，辟之男子欲张之目，置之厕所卑湿之地，亦将腐朽剥蚀也。又令右冬令天短，云常不开，又间房为高墙所障，愈显阴黑，终日如在昏暮中，莫能细辨同好者面貌。人间地狱，信非虚语。有人为矿工生活是埋了没有死，大鱼生活是死了没有埋。胶东以来，无日睡14小时，欲归晚6时急需就寝，直至1晨80，天已大明方许坐起，真无书长眠。当吾出入狱时，见一般老好友对于囚之死者毫无气容，反谓官司打好了，深察其无情，后乃知彼等心理，皆以为与其活着慢慢受罪，反不如死爽快也。以上琐碎叙述大于生活，吾兄越后或将以为弟居于此环境中将如何哀伤痛苦，其实不然，弟只有忧时至心，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现实所受之苦难早在预计之中，为工作过程所难免，绝不知什么伤痛也。因此弟之精神甚为康健，绝不笑假长沙之痛哭流涕长叹息，为坚忍保持此健康之精神，如将来犹有容我为社会工作之机会，固属万幸，否则亦当求在愈能比较健康而死。弟并无丝毫悲观颓废之念也，于吾同好者尚有5人，彼等官司皆在10年以上，时常咨嗟叹息，以为难忘生出狱门，我尽力慰藉彼等，导致有希望，导致识字读书，导致行乐开心，下棋唱歌，一面使彼等有生趣，一面使我每日的生活亦不空虚。当彼等诅咒此大于生活时，我常滑稽地取笑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天一点事不做，一点心不操，到时候有人来请睡，一睡就是14点钟，早晨有人来请起，饭做好了就请我们吃，难道还不够舒服吗？同时又叙述遭受天灾或兵灾区域难民的痛苦，冰天雪地中沙场战士的生活，我们较之时已很舒服。自然任何人都愿在沙场征战而死，不愿享受大狱的舒服。吾之为此言，一面取笑，一面亦是人世间上有其他痛苦存在，不可只看到自己也。即如吾兄现实之生活，想来亦必有许多难处，不过困难内容性质与地完全不同耳。地处逆境，与普通人不同处，即对于将来前途非常乐观。这种乐观并不因个人的生死或部分的失败、一时的顿挫而有所动摇。第现实所最难堪者，为险与体之日渐衰弱，恨不能死于战场耳。每日天将明时，枕上闻军营号声，不禁神魂飞跃，嗟乎！吾其上有众乐，
上有虫运。

0: 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未来要实现我的梦想。
1: 我是院长，拥护党决定，执行党纲，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值得

寻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6: 第一张免费牌，
7: 上俄罗斯玩去了，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8: 第二张名医牌，
7: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6: 第三张震撼牌，
9: 癌症都治，
7: 万一好了呢，我就三百了。
8: 第四张亲情牌，
10: 爹妈叫的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弥散到点了，不知道的天南地北了。你说
6: 第五张目标牌，
11: 有十块钱都不愿花，这一百块钱都不愿花吗？一百块钱都不愿花，这五千块钱都不愿花。
8: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1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树边。在现代生活当中呢，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呢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多彩夕阳就是一档贴近老年朋友退休生活的节目，目的呢就是宣传有关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关注老龄话题，倡导积极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啊老年朋友的生活品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在全球可以说加速蔓延，那么从文明视角考察，老年人是需要社会共同关爱的一个群体。老龄化的社会虽然来得比较快，但绝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社会进阶必经的一个成人礼。当长寿社会出现的时候啊，科技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更加智慧也更具有包容性的老龄文明形态的一个诞生。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当人类啊进入长寿社会以后，长寿对于老年人是一把双刃剑，对每个人来说啊，是寻求寿比南山的生命的长度，还是重于泰山的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老龄文明的现象来看，每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是文明的准则。然而生命伦理呢，同样也强调啊提高重要性。老年人生命质量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共同构建的一个结果，它的提升呢，体现了群体性以及社会性的这种文明与进步。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啊，我们也应该注重提升生命的质量，让生命啊不仅是一段时间的延续，更是一段充满意义和情感的旅程。那么第二点呢，当科技赋能智慧养老啊，帮助老年人过上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如何在拥有技术精度的同时也拥有人文的温度呢？智慧养老不是冷冰冰的一个技术的堆砌，而是一场啊关于如何老去的社会的实践。智慧养老通过整合物联网、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等等的这样的现代信息技术，

0: 提供了一个更加个性化、便捷和高效的养老服务的模式。那么智慧养老啊，它不是一种新的养老的形式，它的本质是与传统的居家、社区还有机构养老模式的一个有机的整合。那么融合度越高，可以说智慧养老也就越有生命力。智慧养老是时代的馈赠，而非亲情的对手。所以说，在先进的技术都不可能代替情感，代替近身服务。智慧养老它并不是用机器来替代亲情，而是让科技啊成为亲情的守护放大器。我们既要善于技术破解现实的难题，也应该呢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它仅仅只是手段，人文关怀才是养老的核心。在推动科技赋能智慧养老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始终将老年人的这种情感的需求还有尊重放在首位，让技术与人文相得益彰。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当长寿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对于个体来讲，老龄文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与时间达成一个最后的和解？没有人能够避免变老，但如何变老却是一个多选项。老年人的自主性是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一个基础，我们拥有自由的这种意愿，并且呢渴望归属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价值，这些需求呢与年轻人并无不同。如果老年人被剥夺了这种自主性啊，会使他们呢失去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掌控，从而呢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而滋生呢深深的自卑感。老年人的自主性可以说是幸福感和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自主性能够使老年人啊解决自己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等等，按照自己的意愿啊选择居住的环境，还有休闲娱乐的活动，以及啊社交的圈子。那么同样，研究也表明，拥有更高自主性的老年人啊，往往呢具有很好的一个心理健康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种心理的状态的积极性啊，对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传承文明、分享经验和智慧的一个重要角色。人老了，最硬的底牌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主动性，或者说是主体性。这种不设限的人生啊，才能绽放出最后的精彩。谁说老了不好？那么精彩的人生啊，它并不因为年龄而褪色。老年是生命的秋天，可以说果实累累，金黄满地。白发是智慧的光芒，脸上的皱纹呢，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勋章。今天我们共同倡导啊，老龄文明的四大特征啊，期待构建真正的这种科技的文明，在新兴技术的强势的面前，捍卫和坚守老龄人的文明的尊严，还有期待构建真正的人文关怀啊，要求构建从这种养老模式到生活方式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理论体系以及实践体系，也期待呢构建啊具有这种伦理情感和文明境界的制度的安排，要求以老龄人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生命质量为追求，不仅让老龄人活下去，而且让他们活得更好。我们也期待构建啊人人共享的这种社会的风尚。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让所有年龄层啊都能够融入和发光的这样一个新时代，让老龄成为人类啊美好生活的崭新篇章。
1: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
1: 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节目。在我国啊，跌倒可以说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伤害性的行为了，是老年人啊因伤害就诊的一个首位的原因，也是造成呢老年人创伤性的骨折的一个第一位的原因，还是导致老年人啊因伤害死亡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跌倒这一看似常见平常的事件，可以说威胁着每个老年人的健康。我们倡导每位老年人在学习防跌倒知识技能啊，树立不跌倒我能行这样的理念，遵照呢要锻炼要扶老要适老早治疗的这种防跌倒十二字的口诀来积极的行动，降低啊自身的跌倒的风险。跌倒发生与很多的疾病是相关的，老年人应该积极地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还有眼部的疾病啊，甚至是骨骼关节的疾病，还有足部的疾病等等。那么老年人啊，如果发生了跌倒，应该呢保持冷静，不要慌张啊，不要急于的起身，要先行啊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有没有受伤啊，受伤的部位或者是程度，以及是否能够自行的站立等等。如果自己无法起身啊，不要强行的站起，可以呢向他人进行求助。如果说啊伤势不重，自我判断呢也可以站起来，那么呢应该利用身边的这种支撑物慢慢的起身啊，不要盲目的突然的站起，以免啊加重伤情。起身以后呢要先休息片刻啊，部分恢复体力以后再寻求一个救援或者是治疗。那么老年人跌倒以后，及时的要告知家人和医生，及时的来排查跌倒发生的原因。预防老年人跌倒，从建立良好的防跌倒行为的习惯做起。那么要遵照啊要锻炼要扶老要适老早治疗的防跌倒十二字的口诀来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

装置的那一端。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

彩生活中，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圣贤的智慧穿越千年，华夏的文明悠久而灿烂。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经典解读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清代的历史一直到民国这一段历史。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学习的是古今史全在兹。
2: 在治乱知兴衰，
1: 史虽繁独有次，
2: 史记一汉书二
1: 后汉三国志四，
2: 兼正经参通鉴，
1: 读史者考实录，
2: 通古今若亲目，
1: 口而诵心而为，
2: 朝于斯夕于斯。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其实呢，这段话是对前面历史部分的一个总结，是吗，于老师？
2: 哎，是的，还要告诉我们读史书的一个次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古今的历史啊，全在上面都已经说完了。我们来看哈，从伏羲氏到民国，凡是帝王的世系啊、宗谱啊、姓名啊，还有他的开始到结尾的更由呢，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哦，所以是古今史全在兹的意思。
2: 它记载了它的治乱哈兴衰。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感觉到历史啊非常的繁多，
1: 对，不知道该从哪里读起才能够按照次第来把握历史的脉搏。
2: 是的，所以他读的时候呢还是有次第的。您看他说史记一哈，先看那个史记。
1: 哦，先读史记。
2: 先读史记，史记读好之后呢，可以看汉书。
1: 汉书二。
2: 汉书之后是后汉书。
1: 后汉书好像是东汉的班固所写吧。
2: 是的。
1: 哦，
2: 然后来看到呢这个三国志。三国志之后呢，就涉及到下面的这个史书。是一国，每一国都有一部史书。
1: 哦，所以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先是史记。

0: 其实永恒不变的，像于老师提到的五伦关系，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是近期才听我们这个节目，并不了解什么叫五伦关系。那五伦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五伦关系。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讲的五种人际关系。是，其实这个
1: 无论历史演变到哪里呢，这个五伦关系它是不会变的，它在五伦关系中的演出的这个实意，在上面的最初的三字经里面有提到的这个实意，就是我们在五伦关系中品性的不同的表现，就是这个。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出来这个历史所表演的每一个故事都体现出了它有没有验证经典里面圣贤人所说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如果你依照这个我们说圣贤的教诲来跟我们来演出来的，肯定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差错。如果你没有遵循它，你走出来的这个方向，你就为这个家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这可能也是学历史的现实意义。于老师讲到，如果我们按照古人的教诲相信他说的这些道理，并且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例行，这样呢我们小到我们个人的家庭可以经营得很好，可以扮演好自己家庭的角色，那么大到我们在社会当中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这样整个国家也会蒸蒸日上，很有希望。
0: 下面他还讲到了一个，就是凡是读经史子集各类书，要口耳诵，心而为，朝于思，夕于思。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读书的一个方法，就是读书的方法呢，过去非常注意，一定要逢诵吟咏，就是唱着读。
1: 读的时候好像这个心也要灌注到这个内容里去，不能说嘴巴在念，心里想别的事儿，这就不是口而诵，心而为了。可能
0: 其实就是《弟子规》里面所说的这个心眼口信皆要，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在对话，那么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专注到我们的内容里去。
1: 是，只是说嘴里在读，然后心不在焉，那是白白的读了。所以呢读书的时候还要
0: 朝于思，夕于思，其实早上呢吟诵还有晚上的时候也要去读。
1: 也就是说要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读诵经典的这件事情，而且要在早晨和晚上固定的时间来读诵经典。
0: 其实现在不是在提倡这个早晚一次弟子规呀，或早晚读诵经典这样子来这个不断的提起一个圣贤对我们的一个指引教诲的作用啊。
1: 好像学校里也有早自习晚自习，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早读课。
0: 对对，就是也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读书的话，这样会让自己更加深刻，然后早上可以想着我今天要做到哪几条，可以就是依照这几条呢，就是来勉励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回来来反省我今天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我明天呢再怎么样的去跟进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些问题，我再努力。
1: 其实读诵经典还有一个用意，让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可以结合经典所说的内容、经典的教诲来进行自我的反省，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日新又新。是，我们来看一下读经典也是一样。其实上面是写了一大段的这个历史部分，其实呢这个历史跟我们所学的这些前面的
0: 经典它是其实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其实跟历史有一句话叫文史不分嘛。
1: 对，为什么在看了一篇文章以后还要查一下它的背景资料，它的背景资料下就产生了这篇文章。就比如说以前学过这个诗经，诗经一部文章必须要去查找它的后边背后的历史，这样才能说出来它为什么这个写这篇文章。
0: 因为有很多文章它是来劝诫君王的。
1: 我知道于老师好像对诗经也是比较了解。那我们现在人想起来诗经的意思都读不懂，而且也很多字都不认识。那不知道您读诗经学习诗经有什么样的乐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也感觉到这个读诗经很有意思，为什么读了诗以后说这个说话非常的温和，它不是这个很尖锐。您看那个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诗经叫《蒙》， 蒙之蚩蚩，抱布贸丝，飞来贸丝，来击我眸。
0: 蒙是说到一个女孩子呢，在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之下呢，结交了一位男生，然后结婚了，她的婚后生活

0: 他的行为并不幸福，而且呢男生呢在行为上不检点，他自己很痛苦，回家的时候他就写了这首诗。后来我说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后来有一位老师呢就提醒我，他说你可以查一下他的这个历史背景，他是魏国的一首诗。
1: 后来在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国君他的行为就出了偏差，他是通过这首诗来提醒国君的，你看你的国民因为看到您的行为不端正，他们也效仿学习，男生不再专注专一，对自己的太太，所以才值得这个家庭破裂，希望您要检点一点，一般人能不能看出来，所以说学了诗的人他会变得温柔敦厚，
2: 而且说话会比较委婉，非常的委婉，我们可以看出来。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能更多的去了解学历史，包括学习文学作品的一些乐趣，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的了解而体会到的内心的丰富的感受，包括自己精神方面的提升，告诉我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有一句俗语说得理不饶人，其实呢在传统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得理且饶人的事例。得理且饶人呢是给对方留有余地，让他有个台阶下，为他留一点面子。 这样啊，对方会因为你的这一番好意而自责，进而反省，最后使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下面呢，我就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
1: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战国时期呢，楚国两国交界，两国边境上各设界亭，亭族们各自在空地里种了西瓜，梁国的亭族非常勤劳， 除草浇水，瓜秧长得非常好，而楚国的亭族十分懒惰，不务农事，西瓜的长势就不好，与梁国的瓜田有了天壤之别。楚国的亭族们心生嫉妒，于是他们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跑过进来，把梁国地里的瓜秧给扯了。 第二天，梁国的亭族发现这件事之后非常气愤，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县令宋旧，要求也去扯烂楚国的瓜秧。宋旧说，这样做当然很解气，可我们明明不愿意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为什么还要去扯断别人的瓜秧呢？明明他人做的不对，我们再跟着学，这实在是太狭隘了。 人们觉得很有道理，就问他那该怎么办呢？宋旧说，你们可以每晚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好起来。凉亭的人听了宋旧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照着这样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楚国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得一天比一天好，他们很奇怪。 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啊是梁国人为他们浇的水，他们觉得非常惭愧，无地自容，把这件事呢也上报给了楚王。楚王听了之后，特备厚礼送到梁国，表示酬谢，并以示自责。结果啊，这一对敌国就成了友好的邻邦。 梁国的县令宋旧正是懂得得理也饶人的道理，以人心容忍了他人的过失，从而修成了楚梁之好，可谓因小得大。蔡根谭说得好，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路径窄处退一步与人行。这就是说，做人做事都要留意。

余地，尤其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不可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更不能把人逼急。立身处事，需圆融之中显厚道，糊涂之中藏精明，敞开心扉后仍有防暗箭的智勇， 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才能够把一切都掌控于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青年时期是豁达的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养成自己豁达的性格。听众朋友，与人相处啊，让我们都学会给别人留一点空隙，得理且饶人。 任何的矛盾总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我们学会克制和隐忍，这样呢，我们就能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0: 靠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자우야치드민머러도갓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

0: 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安萌。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0:30在工作日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也会有重播时段，如果错过了直播的精彩，那么请在重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精彩做一个补足，让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缤纷生活家。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农历6月初8，在这样一个周二当中哈，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在下午时段有检修，所以呢您可能要错过很多了，现在就赶紧哈把直播纳入到我们的收听范围，收藏我们的电台。这里是锡林郭勒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和广播调频99.4兆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您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具体安排。

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耳听八方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和大家总结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自7月18号呢，这场盛事开幕以来呢，它的传播热度和文旅消费已经双双的攀上了历史新高。那么到底这些数据能说明什么问题？未来咱们内蒙古文旅的走向以及锡林郭勒盟文旅的走向又是怎样的呢？稍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站行程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旅行四季。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

天哈，必须要去品评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中国的火炉城市2026年有没有变更，到底今年哪座城市最热，稍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很多朋友说反正啊南方的朋友肯定是榜上有名，但是锡林郭勒呢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呢是避暑一样的好地方哈。这也是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温差条件，也让很多的一些在火炉生活的朋友愿意来到锡林郭勒，一起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天的锡林郭勒。好，最后一站行程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下传统文化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全新勃发的热点。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在2026年的7月18号上午呢，锡林郭勒草原上我们看到了千名博客手啊，也看到了一个博客手的背能够撑起他的母亲，能够去背起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以来引以为傲的孝道。那么到底哈那达慕上为什么他会背着蒙古包和阿吉入场，在这样的故事背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哪一些亮点呢？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哈，结合文旅和时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说文解字国学馆，一起说说一个博客手的背到底能究竟背起什么样的一个家族。好，那在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下面呢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哈，您可以直接与我保持联系，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在直播的过程里呢，来拨打0479821395和0479822679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终于来了哈，关于内蒙古文旅以及我们很多的融媒体中心哈共同收集到的数据，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总结一下。那么截至7月20号哈，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呢还在探讨着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具体情况。那么今天呢咱们把这些数据呢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呢感受一下我们内蒙文旅以及锡林郭勒文旅的发展。首先呢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关联下哈，我们看到整体的曝光量呢大概突破了70亿次，而锡林郭勒盟3天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了120万人次啊，和网上的一些众说纷纭的说法是有出入的哈，不仅仅是日进30万，我们总游客量呢是120万，而且呢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5亿元，并且创下了历届那达慕的多项纪录。首先呢热度在线上呢率先引爆的，包括像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全攻略等等话题轮番登顶了抖音的全国热榜第一，包括锡林郭勒同城榜呢也被相关的内容霸屏，而相关话题呢多次登上了全国热搜，也近100次同城的热搜。比如说像阿如娜与你相约锡林郭勒草原，还有开幕式燃爆现场场面来了等等。那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活动期间哈，全网的宣传报道呢达17261条，全量内容呢是20.32万条，总曝光量呢达到了70.2亿，4个话题登顶了抖音、快手全国总榜的 No.1， 而且呢连续霸榜了3天，包含像人民日报、央视频等等全国的48家媒体、超100家的直播平台以及400余个个体的新媒体账号同步的推送，形成了立体化的多维度的传播的合力。另外呢就是热度的线上哈、传导到线下的这种传递性，我们也和大家来公布一组数据。首先呢开幕式当天呢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的是56%，旅游收入的是1.95亿元，同比增长为170%，而主会场的3天累计接待30万人次，同比增长为50%，收入3.75亿元，同比增长为160%。那锡林郭勒盟3天累计接待游客呢总人数超过了120万人次，同比增长为33%，收入呢是15亿元，同比增长为131.5%。3组数据3个维度全线飘红，那达慕呢也成为了拉动内蒙古夏季文旅市场的强劲的引擎。那么媒体呢采访到了锡林郭勒盟争相摆起的拉苏人。那么说到拉苏人先生呢，他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熟皮制作的技艺传承人。70岁的老人家呢，深耕了皮艺技艺已经有57年的时间。以前呢，因为更注重实用性哈，他的手作呢仅能卖出几百元。而如今呢，他结合了市场的审美，制作等比缩小等等的一些手工艺品哈，兼顾了实用性和观赏性，也受到很多的年轻游客的喜爱。包括呢这次那达慕呢线下零售搭配线上订单，他说呀整体营业额呢翻了数倍哈。还有呢就像我们很多锡林浩特的小伙伴们喜欢的这个烘焙啊，比如说田野烘焙，在这个蒙古包内哈，包括蒙氏的咸奶茶、酸奶呀、奶皮子拿铁等等创新的草原奶食也备受年轻游客的青睐。那么开幕式当天呢单日销售额就突破了3万元，远超了预期，像冰块等制作原料呢是一度供不应求。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必须直面的是数字之外的直抵人心的温度，比如说演员阿如娜策马入场时俯身安抚受惊的骏马，这种硬汉的柔情哈，瞬间的引爆了流量。还有很多朋友注视的博客手坦克背起了年迈的老阿姬缓步登场，豪情之下的感恩底色也是感动了全网。而且呢那达慕上啊，满屏的中国红也燃动了社交媒体，很多的网友啊直接线上云打卡。而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热搜之外的平凡瞬间，比如说残疾观众小龙奔赴5公里圆梦那达慕，还有九旬老兵在国旗马队经过时庄严守望，以及本地市民自发的去帮扶外地游客。这些温情的切片呢也共同勾勒出了草原人民最真实的淳朴模样。正如一位广东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那句话，辽阔的大草原养不出狭隘的内蒙古人。
所以呢，在数据背后呢，也是咱们锡林郭勒全城上下数月来的全力备战和亲情守护。比如说在交通保障上，市区开通了免费的摆渡专线，设置了30来个乘车点位，400台的大�巴循环发车，64处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为游客开放，还有1600名的娱乐警力呢全程值守，交警凌晨即奔赴会场周边，开启了全天候的交通安保。而通信电力保障上，4大通信企业精准地完成了会场的全域通信设备的布设，新建改造了多座基站，部署大容量的 WiFi 系统和4台移动应急车，保障数万的峰值人流通信需求。还有28名保电人员24小时的值守，7台应急电源车全程待命。那么在食品安全与市场监管上，市监局呢提前对餐饮区的入驻商户资质把关，派驻快的建车来入驻场内进行保障，严查价格违法行为。还有12345开设了纳达木服务专席，向公安、交通、市监、文体等重点部门及骨干集中入驻，实现了游客诉求一站式快速响应。而当前呢，纳达木已经转入到了天天纳达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系列活动呢也将持续到8月底。最关键的是，还会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哈会打一个时间差，继续呢感受一下我们锡林郭勒的热情，继续走进这座风呼呼，但是让我们能够踏着星河一起寻觅草原真味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好，那针对啊这样的一份数据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特别的欣慰，因为可能也许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会出现在网络上，比如说一些小小的声音哈，会感受到人太多了，甚至哈会觉得好像没有玩尽兴。那么遗憾呢，才是旅行的常态。 下一次的旅行一定会更好。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哈，如果愿意留更多的时间哈进行深度游玩的朋友，可以继续选择留守在这座美丽的草原小城。您还会发现哈，锡林浩特可以玩，周边的各个旗舰市区也可以玩，有很多的地方值得你深度的用心深沉的感受。 所以呢，也许哈，草原呢会有四季，四季流转，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四季当中铺垫更多的美好，让大家心情的感受。好，说到这里哈，稍后的直播呢，也会进入到下一个板块，我们的缤纷生活家继续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

0: 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0: 最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讲旅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

欢迎收听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那么刚刚耳边呢响彻的这首音乐哈，非常好听，是老牌摇滚乐队超载带来的《完美夏天》。其实呢，夏天如何才能完美，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比如说在我心中哈，我的完美夏天应该是不要太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对夏天的一份惦念哈，始终停留在温度的层面。那么自古以来呢，我们中国人哈，对于夏天的概念也是，有些地方它是很热的，有些地方呢是可以避暑的，有些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哈是四季如春的，它会有严格的温度的把控体系。那么尤其是很多朋友从地理课本上识别到的关于火炉的认知哈，也是自古以来就流传很久了，包含现在哈网络上也有关于火炉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三大四小七大十大等等各种版本。到底哈这个火炉城市有多少呢？2026年的火炉城市有没有去有一些变化呢？哎，其实啊，火炉城市目前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啊，北方的增温好像远远高于南方，这份原本呢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呢，也出现了更多北方城市的身影。而火炉城市也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呢？他们的对我们人体的考验啊，这个是火字旁的考哈，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推送和总结。如果您也好奇2026年新上榜的火炉城市有没有你的家乡，接下来请锁定我们的旅行四季。

好，现在呢就是主播大点兵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分分类。首先呢第一个类型啊是 闷烧型的火炉，哎呀，要说到这一个词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太贴切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焖锅哈，觉得焖锅焖面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但你想，如果说我们的人啊被焖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就像这个锅炉上跳跃的面条，那个感觉是就不太好受了哈。啊，我们来细数一下这些城市：焖烧型火炉呢，包含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还有陕西西安等等城市。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太对了啊，我就在某某地。好。 刚才我给大家推送的这些城市啊，他们的地理位置呢很有意思，或在山地之间，或在盆地之中，而且呢地形地势都是较为闭塞的，热量和湿气呢好像都是散不出去，所以呢它形容成一个闷烧型的火炉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是不是啊？比如说重庆哈，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啊，就是传说当中的鸳鸯火锅，它呢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去阻 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是极为的狭窄，这是个峡口啊，那么闷热的极难排出，这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夏季的中暑之都，所以呢我特别佩服在七八月份还能去重庆旅游的朋友，您是真的勇士啊。还有呢福州， 很多朋友说他不应该很热吧，但你想一下哈，福州虽然沿海，但却是典型的河口盆地，东有古山，西有奇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了一个小口，所以说呢这个闷烧的感觉哈是常常在现的，所以呢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很多朋友说福州福气之州哈，这个福气在夏天是很难接受的。另外呢说到这个江西南昌，很多朋友知道哈，它呢2025年 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达到了79天，荣登了25年的榜首。那么在26年也是一样的表现哈，我们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它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那么由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呢，山地的上升它有阻挡作用，所以呢很不巧也形成了闷炉，所以呢没有什么风啊，很潮湿，这种高压锅的天气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我来滕王阁是避暑的，怎么这么热呢？ 好，当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肯定没有告诉你哈，他写的季节是秋天，不是夏天。好，再来说说长沙。长沙呢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特殊地形呢阻隔了 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呢交织在一起，热辣的程度是毫不逊色的。很多朋友说哈，这个长沙妹子啊，湘妹子，辣妹子，辣妹子从来不说话，有可能是热的说不出话了哈。 那么还有济南，很多朋友说那济南啊水很多啊，不， 它水不多，它只有三面环山，一面黄河，而且呢它本身的位置呢是位于泰山山脉的北端的延伸处，近似盆地的地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地形反而锁住了夏季的炎热，外面的冷风吹不进来，里面的热气呢也渡不出去。 还有呢就是像西安哈，很多朋友知道它是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呢是倚靠太白山，热量呢像在焖锅里堆积。这个咱们西蒙的朋友是很有发言权的哈，之前都是为了避暑去的大雁塔，后来发现塔下更热啊，朋友们。但是不得不说哈，正因为西安呢也一直荣登 在焖烧型的火炉当中的一些榜单上，也反而呢吸引了很多想要挑战的朋友，所以呢西安呢自古以来还是文旅的圣地哈，包括在七月份的时候想要去背包去西安的朋友也是数不胜数，所以只能说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热老虎哈还是压不垮热爱旅行的你。 好，说完了焖烧哈，下面呢咱们来降一个级别，就是第二个层次，叫做蒸笼型的火炉啊，代表呢是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和安徽合肥。 那么蒸笼型的体验感呢和焖烧型是类似的，都是闷热难耐，但是就其成因哈，水
比地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说之前我们说的是地形因素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热量的问题哈。它热量本身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呢，总是能够带来体感上的暴击。比如说空气湿度极大，散热效率极低，但是保温效果却很好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汗液啊，蒸发的速率呢是大幅的下降，热量呢也在体内去持续的聚集，整座城市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桑拿房。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桑拿天指的就是这种蒸笼型的火炉了。比如说去过湖北武汉的朋友哈，会发现哎呀，武汉这个火炉啊，它的地位是深入人心。首先它的位置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时候会想起这个黄鹤楼哈。好，我们就依照这个黄鹤楼的位置，它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有166个湖泊去相建在城中哈，水体的面积呢约占整个这个市域面积的1/4啊。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呢？就是它这个城市呢像漂浮在水上，一到夏天哈，水汽就大量的蒸发，团团的热气呢也是将整座城市罩住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蒸锅哈。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蒸锅，武汉的朋友们可能就想哈，这个时候我要真的变成这个小鸟飞出去也不太现实，只能怎么样呢，在这里安身立命咯。还有呢，同样位于长江边上的南京啊，它夏季非常潮湿，加之周围的山地面积很大，使得空气不流通，和武汉一样哈，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火炉。而且最关键的哈，就是你去南京你会发现一天洗五遍澡都不够，那种蒸笼感哈，是白天晚上都一样，好像没有温差，没有时差。再来说说旅行圣地杭州哈，人间天堂，对不对？那么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天堂，是因为可能你正好打了一个反季差，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哈，它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是低平的，一旦如果说气温升高，遇上高温天气，热气呢马上就蒸腾，这里呢就不再是人间天堂，反而可能有让你有一种炼狱的感觉哈，就是出出不去，然后呢退退不了。而这个合肥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很奇怪哈，它是纬度较低的，它其实是典型的内陆城市，但是呢它有一个湖是巢湖，巢湖水汽和城市热气碰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温热效应，一到夏季哈，这个水汽加上热气呢，它就会互相旋转，裹挟成一个热量的炮弹啊，不停地轰炸在大家的身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原来安徽也是够热的。最后呢，我们再往下分类哈，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炙烤型的火炉啊，这个火炉呢，它就有意思了。它呢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理，比如说新疆的吐鲁番，还有河南的郑州。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吐鲁番一直呢由这个火焰山啊，孙悟空当时为什么和牛魔王呢会有一片争执呢？就是因为他呢过这边要去协助师傅取经，火焰山太热了，怎么办呢？我要去借我嫂子的这个芭蕉扇啊，但是因为牛魔王家里的内部矛盾哈，这个芭蕉扇借的还不太顺利，于是乎呢，可能大家就看到了，确实哈，这个神话传说也和现实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炙烤型火炉是怎么来的哈，一会儿再来分解一下这个新疆的吐鲁番。首先呢，与前两类截然不同哈，炙烤型的关键词呢是在于干和烈，干柴烈火啊。那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上的加热呢，带来的是另一种煎熬，就是阳光直射下的灼痛感。那么炙烤型的产生呢，通常还和一个地理的一个效应有关哈，叫做焚风效应啊，焚烧风，您简单这么理解就行。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大火炉哈，它是恰好都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了背风面的时候已经是很干燥了，因为水汽都掉下去了，就剩下风了，然后呢沿着背风坡再慢慢下沉，因为热量呢是要不断的往下走的，哎，不断的增温，不断的增温，最后飘到这两座火炉城市的时候，已经就是像王力宏的那首歌啊，火力全开，对不对？首先啊，吐鲁番它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火州，它是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啊，比重庆这个盆地，比四川的盆地还要浅，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

山，属于典型的大陆性的暖温带的荒漠气候，非常的干燥，热量又很丰富，所以呢它是咱们全国最著名的干热区。而且这个地方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不知道哈，它城市规模非常小，人口也很少，所以呢吐鲁番呢它现在呢很少被人提及或者纳入到火炉榜单，但是论它的极端高温的程度，在全国它可能真的是 number one。这里呢年极端最高气温是在1975年测出来的哈，是 49.6 度，朋友们什么意思呢？水滴下来直接蒸发掉，年均蒸发量呢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啊，朋友们，这就是炙烤型的极致的代表。而在今年的7月2号，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呢也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哈，下午3点的时候，当地呢有一个景观就是巨型的金箍棒，它是一个温度计啊，也是当地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地表的砂石温度呢已经达到了84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央视新闻我们总台上的新闻上看到的哈。这个就让很多朋友感叹说，把我放到这儿，我该如何自处？朋友们，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去挑战大自然的极限哈，保护好自己。还有呢，说到这个河南郑州啊，很多朋友呢是认可的，它成为火炉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盛夏时节在副高的控制下啊，这个气温带嘛，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很强，同时呢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的压缩加热空气。而从地形上看哈，气流翻越太行山之后呢，会在下沉过程当中再来增温，产生了焚风效应啊。所以呢这几年呢各种天气系统的频繁登陆郑州，郑州呢绝对能够算得上是炙烤型的一个大省啊，大城市，它也出现了温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不对呀，您给我列的这表单，我怎么感觉到很多南方的沿海城市鲜少被提及呀？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对，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常识当中啊，提到热，总是能想到南方啊，有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民谣当中也是提到了哈，南方有个小酒馆，有他心爱的姑娘，为什么要到南方？因为北方太冷了，北方的汉子想要去南方找找温柔乡。但是你要知道哈，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人们讨论火炉的时候却很少提及，因为南方的沿海城市哈，虽然身处热带亚热带，但是他们呢也因为临海自带降温天赋，像海水呀、海风的调节能力很强，还有夏季强降雨的影响哈，它相对来说呢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灭热功能啊，不是简单的降，是灭啊，它直接就把火扑灭了。比如说呢，今年4月初哈，像这个海南，很多朋友知道哈，一年四季好像都是25、26度，特别好，但是热的时候也很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海南在4月份的时候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呢不像我们所说的火炉那般的闷热难耐，这也得益于啊海岛上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的天然降温系统。白天陆地升温快，海风呢从海洋吹向陆地，带走了热量，哎，体感温度反而很舒适。夜晚呢，陆地降温更快，陆风呢又从陆地风啊吹向了海洋，持续的散热降温，第二天呢再来往复，好像这个风啊就是跟着热量走，反而带走了人们的一些热烈的烦恼。那由于地形等因素哈，海南岛的不同地方的受热也不均匀。比如说三亚，很多朋友喜欢去这儿度假哈，它是位于五指山的南侧，处在西南气流迎风坡上升的一侧，相对于海南岛的北部西部温度会低一些，所以呢像这个三亚的蜈支洲岛等等哈，都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避暑胜地，就是喜欢去，就是喜欢玩。还有呢以另外一个主观原因哈，就是南方沿海城市常年温度的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炉那一般哈，温度好像蹭的一下窜上来，体感上呢没有什么戏剧化，所以呢这种慢炖型哈很少被纳入讨论，也就这样离开了火炉的榜单喽。很多朋友说，哇，感觉这个热穹顶哈就要来了，那么谁会成为下一个火炉呢？其实呢我觉得在7月初的时候哈，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就持续增强了，像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呢也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呢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呢就像蒸笼一样。那么这个热穹顶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哈，各地间的温差减小了，于是呢高层的大气热高压呢在一段时间内不停地去翻滚，但是呢最终还是消停了，停止不动了。那么大气环流呢形成了稳定的

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呢就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了热浪的发生区域，同时呢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热穹顶的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高，引发了气象上的热浪或者是超级热浪的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感觉到哈，这个夏天不太平凡。比如说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哈，预计呢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那么目前哈，我们呢接下来还会迎接下一个加长版的热度，所以呢无论哈是高温的考验啊，加上这个火字旁的考哈，还是今后可能到来的一些清凉的过渡，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首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10点和下午4点这个区间减少外出，防晒装备全副武装，同时哈也注意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啊、盐分啊，尤其呢刚才我一直和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去考验自己对于夏天的耐受度，我们注定哈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宝贝。也希望哈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夏天，大家呢能够用心去爱去感受，让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夏天呢能够在记忆当中留住更多的美好。这个盛夏愿大家安康，最关键的是愿夏天和你一样具有一个美妙的回忆。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Libby 带来夏天和你拥入怀中，让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美丽的夏天。

0: 个里个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心灵咕噜萌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城镇天气报。巴彦胡说镇有小镇雨，15到22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镇雨，16到2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镇雨，15到27度；比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曼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9到31度；阿利浩特晴间多云，20到32度；萨瓦塔拉镇晴间多云，19到32度；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4到26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6到27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8度，摄氏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短期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在今天到明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西乌中部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杜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在23号早间到24号，全蒙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

0: 频。
1: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迎收听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2026年的7月18号上午，在锡林郭勒草原，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了。千名博客手身着镶满铜钉的牛皮胶衣，颈间江嘎飞扬，踏着低沉的乌尔雅长调入场的瞬间，全场的呼吸为之一致。但让全场安静继而沸腾的，不是阵容的磅礴，而是其中一位博客手背上的重量。一座拆开的蒙古包和一位年迈的老阿姬。这名名叫坦克的博客手呢，复刻的是一个草原上传唱百年的场景。很多朋友都知道塔布泰背阿姬。现场的画面呢，被很多的游客朋友们拍下之后迅速刷屏全网。人们在转发当中反复地提及的两个字是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画面触碰到了一个超越竞技、超越流量，甚至超越文化符号本身的命题。力量到底用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了解那达慕。在我心中，它是800年的草原心跳。那达慕呢，在蒙古语当中意为娱乐、游戏，而这不是一场单纯的运动会，而是蒙古高原上延续了800余年的盛大的聚会。那达慕的源头呢，最早可追溯到蒙古汗国建立初期。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时，便举行了盛大的那达慕。在出征之前、凯旋之后，必以搏克、赛马、射箭三项竞技来激励士气，选拔勇士。此后呢，搏克运动在元代宫廷和民间也广泛地开展开来。那么发展到明代的时候，三项竞技合为一体，成为了固定的形式。而在清代，那达慕以苏木、旗、盟为单位定期举行，延续至今。而在20年前的2026年，那达慕也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在今年的第36届那达慕上，主会场呢设置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在7月18号的开幕式当天，10余万的观众和游客涌入草原。在开幕式上，我们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出圈地感受到了入场仪式当中那个安静却无比震撼的瞬间。其实很多的外地的游客也好，包括本地的朋友呢，要想全面的理解塔布泰的故事，我们首先更应该去理解博克是什么。博克呢，在蒙古语当中意为坚固、结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蒙古式摔跤，在1988年才正式定名为博克。而博克呢，确实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从西汉初期开始盛行，元代广泛开展，至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刚才我们也提过，2006年的时候呢，蒙古族博克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名录。而它的规则呢，也是让很多的游客叹为观止哈，太简洁、太明了，也太极致了。参赛者不分年龄、不分体重，甚至不分职业，人人皆可上场报名，采取淘汰制，一跤定胜负。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着地即判负。技术动作有上千种，比如说捉、拉、扯、推、压，但是不许抱腿，不许打脸，不许从背后拉倒对手。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博客当中流淌的伦理精神，因为在比赛结束哈，要先给失败的人颁奖，败者呢同样会获得一份奖品，坦然让他面对失败，并且寄希望于下一次。那
那么力量在这里呢，绝对不是侵略性的，而是一种被礼仪和文化框定的自我的记忆的展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塔布泰是谁。传说中啊，他是蒙古草原上一位臂力过人、武艺超群的伯克勇士。他的老阿姐啊，因为年迈体弱，行动不便，于是呢，每逢部落迁徙，塔布泰呢便卸下蒙古包的毡帐木架，捆扎妥当地背在身上，再将母亲轻轻地附于背上，一步一个脚印，徒步穿行于戈壁之间。一座蒙古包的重量，加上一位成人的体重，没有人知道当年啊塔布泰是如何做到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在我们草原上口口相传了近百年。它不是神话，没有腾云驾雾的法术，也没有点石成金的奇遇，它只是一个儿子用尽全力不让母亲在迁徙的路上受苦啊。刚才我

一种精神的原点。而塔布泰的背影之所以流传百年，正是因为他把草原民族最深的情感，也就是对母亲的敬与爱，凝聚成了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如果塔布泰的故事是草原孝善的精神图腾，那么也请您关注一下伯克手身上的那套胶衣，因为那件胶衣就是这个精神的物质载体。伯克手所穿的胶衣哈，蒙古语呢叫做 Jodhga， 多用牛皮或者是帆布来制成，是半袖坎肩儿，裸臂盖背，边沿上呢镶有铜钉或者是银钉，而后背中间呢或有圆形的银镜或者是吉祥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文字。那么腰间呢系着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刺儿布格，也就是我们说的彩裙。而优胜的人呢，脖梗上所佩戴的五色的彩绸所制成的这个圈啊叫做江嘎。很多朋友可能外地的朋友了解的少哈，只知道是项圈，但实际上它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伯克手获胜次数的标志，获胜次数越多，那么江嘎上所绑的彩绸条也会越多的。而真正让人动容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胶衣其实呢都是摔跤手的父辈那里传下来的，摔跤裤西部的刺绣图案呢也很可能是跤手的母亲一针一线亲自为孩子缝上去的。伯克手们常说哈，我身上的衣服有着父母的心血。在草原上呢，你甚至会看到一些伯克手的胶衣上打满了补丁，在别处补丁也许代表着贫穷，但是在这里每一块补丁啊都是一次征战的痕迹，是父辈留下的守则，是时光叠加的勋章。穿上这件旧衣就等于把家族的力气和尊严一并穿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说文解字为大家提供的一个问题，力量它到底能够用来做什么呢？伯克手的嘶吼能卷起长风，千名伯克手齐步入场的压迫感也能让十万人现场屏息，而这些男人们拥有草原上令人敬畏的臂力和意志。但是塔布泰告诉他们，也告诉了每一个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最刚硬的脊背应当是为最柔软的情感而弯曲。蒙古族啊，崇尚力量，这毫无疑问，包括赛马的耐力、射箭的精准，还有搏克的决力。但是男儿三义当中的每一项都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但是你翻遍蒙古族的史诗和传说，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英雄的力量从来不是用来征服，而是用来守护。而塔布泰所背的也不只是一个母亲还有蒙古包，他背着的是一个游牧民族最核心的根基。一面是家，因为蒙古包就是咱们草原上流动的家，而一面呢是根，是母亲。母亲就是每一个人身上的根呐。唉，当他把这两样根基一并扛起来的时候，他扛的就是一个民族的伦理底色，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孝道传承与力量的完美融合。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不过几秒钟的入场画面会让那么多的朋友转发落泪。而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力量本来就有的样子，它不是征服，不是碾压，不是肌肉的炫耀，而是守护，是让年迈的母亲在迁徙路上不受颠簸之苦，是把整个家扛在自己身上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草原上的人们管这叫孝，其实它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了在乎的那个人弯下那根最硬的脊梁。草原上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锡林郭勒，也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传颂。也许呢，那达慕的结束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这座草原上的小城，但我更希望你能关注到一个博客手的背到底承载的是什么。而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孝道与蒙古族的传统孝道结合在一起，又能告诉我们怎样的一些需要坚守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本期《说文解字》国学馆当中要和各位探讨的一个深刻的话题，力量究竟要用

好，感谢各位关注本期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说文解字国学馆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最后来听这首阿英嘎带来的《四岁的海流马》，一起回到那一天，回到坦克背着老阿基走在会场上让万人瞩目的那一刻，一起感受一下一个驳克手的背究竟背起了什么。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出圈，打造现象级草原文旅盛会。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
2: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游客多元参与那达慕，体验民俗文化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立体化传播矩阵，收获全网超高关注度，各级媒体集中发力，网络话题持续刷屏，亮眼的传播数据一度让那达慕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这届那达慕共吸引国内外80多家媒体、200多名媒体人齐聚锡林浩特集中采访报道。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跟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本土宣传主力军作用，提前开启预热宣传模式，批量发布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融媒产品，提前积蓄线上热度。活动现场采编团队全程驻守一线，捕捉高燃赛事、民俗展演、游客体验等鲜活素材，通过图文、长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全方位还原那达慕盛会风貌。全网热度持续飙升，热搜榜单持续霸榜，海量优质融媒产品的持续输出，让这届那达慕线上话题热度持续领跑全国。据统计，截止7月18号17点，那达慕盛会全网累计发布稿件、短视频等各类内容产品2000多条，视频总播放量超2000万，全网综合影响力值突破5亿次。盛会相关话题先后14登顶全国热搜，21次登上同城热搜，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诞生多个热门话题。丰富鲜活的草原盛会内容引发广大网友广泛转发、点赞、讨论，成功实现破圈传播。
2: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其中非遗美食成为游客品尝打卡的热门选择。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在那达慕风情园的户外美食区，烟火升腾，香气弥漫，刚出锅的布里亚特包子冒着热气，科尔沁蒙古馅饼在铁锅上滋滋作响，游客们围在摊位前品尝着地道风味，赞不绝口。游客赵显赫：
5: 跟我之前比呢，可能油水更足，肉更多，整个一口下去全是肉。
4: 在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小规格酸马奶整齐摆放，方便游客尝鲜。吉林游客赵明龙：
6: 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马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4: 阿布嘎奇作为中国马奶之乡，持续深耕传统马奶产业，酸爽的马奶不仅征服了游客的味蕾，更带动了周边牧户稳定增收。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穆丹：
7: 一年用了20到25流动，现在就是周边的牧户是那个6到8个牧户，他们家那个牧场里头挤马奶，就新鲜的马奶，每天给我送到我们那个工坊。
4: 在徐氏杏干制作技艺展区前，非遗传承人徐斌正热情招呼着来往游客， 展台上不同包装的杏干果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目前徐氏杏干已开发出三大类11个单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徐氏杏干制作

0: 技非遗传承人徐冰。
1: 销售越高，我们可以从农户那边采的果子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可以带动更多的就是农民去增收。
0: 从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包子到锡林郭勒的酸麻奶，再到乌兰察布的风筝月饼、包头的徐氏杏干，非遗美食记忆不仅承载着草原的味觉记忆，也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2: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本地群众一同参与那达慕多项赛事活动，在体验当地民俗文化的同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新毛融媒记者高亚杰、呼奇乐、方明报道。
3: 在那达慕游客四项赛博客比赛现场，来自西藏日喀则的19岁小伙洛桑百川达瓦两次上场，体验蒙古族男儿三义中的博客项目，让这位体育专业的小伙子有了别样的体验。洛桑百川达瓦
4: 曾经学过古典式摔跤，我想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的博客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这次非常的好。
3: 在游客四项赛射箭比赛场地，游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四川游客杨先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杨先生，
5: 因为这些活动我都是来第一次体验的，所以说我就会感觉到很欣喜。体验过的就是射箭这块比较感兴趣。
3: 那达慕的配套活动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让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草原，感知民俗。在非遗羊毛毡制作体验区，许多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一同制作毛毡作品。乌兰察布市游客王泽丹：
6: 我喜欢的是这个毛毡，因为这个毛毡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3: 来自天津的马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那达慕现场，他们一家人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留下了温馨的合影，为这次草原之行留下了美好回忆。天津游客马先生
7: 带着他也领略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大好风光，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8: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9: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10: 体验到了咱们那个内蒙的博客摔跤，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9: 天津游客黄女士
11: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9: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
2: 西蒙融媒记者吴小燕、卢子博报道。那达慕期间，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建筑赛场，以高清慢回放加国家通用语言解说，让观众更容易看懂草原摔跤。直播过程中，解说员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解，借致拆解博客赛完整竞赛规则、技术动作，科普博客赛事悠久历史，让全国各地线上观众都能看懂博客，感受传统竞技体育的魅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音频节目编辑部主持人阿诺日德
12: 旨在让更多的视频前的朋友了解我们蒙古族传统体育赛事，想让我们体育赛事发扬光大。
2: 同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转播车携带 EVS 慢动作回放设备全程驻守赛场，赛场关键画面可实时调取逐帧回放，快速协助裁判裁定竞技结果。
8: 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刘思琪报道。草原盛会人气爆棚，亮点纷呈，企业搭建特色展区，以惠民互动、特色体验为载体，丰富业态，为传统民俗活动注入活力。走进那达慕风情园产品互动区，游客们驻足打卡排队体验。这届旅游那达慕创新市场化

0: 运营模式，企业通过特色展示、惠民福利、互动体验激活消费活力。作为内蒙古本土龙头企业，伊利在展位设置品鉴专区，免费为来往游客提供乳制品试饮，到访打卡即可领取定制草原伴手礼，游客们打卡品鉴领取礼品，沉浸式感受盛会全新的游玩体验。河北游客冯雪：
1: 第一次来那达慕，品尝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领到的伴手礼也很实用，一边逛盛会一边吃美食，这次行程特别值。
0: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深化文旅市场化融合发展，依托那达慕特色 IP，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汇聚多方市场力量，以产业赋能民俗传承。
2: 7月19号，中阿萨可富高品质数字农业多轮推广中心在多轮县正式投运，为当地种植户提供专业检测与农技服务，也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杨晓旭报道。
3: 多伦县萨可富专业农业检测中心实现了土壤养分化验、马铃薯叶柄检测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了从取样化验到方案输出的标准化服务闭环。据了解，此前当地农业生产的土壤、叶柄等关键检测环节均需委托域外机构办理，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指导滞后等产业痛点。中心投运后，可就地开展常态化检测服务，种植户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精准的养分数据与定制化施肥方案，彻底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县为支点，辐射周边连片属区，持续输出标准化数字农业服务，助力马铃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1: 新蒙荣民记者薛静忙来报道。7月19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中，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经过激烈比拼，锡林郭勒队0-1憾负对手。这场比赛共吸引4500多名球迷涌入锡林郭勒主场看台。身着主队球衣的助威方队从开场便掀起声浪，助威歌整齐的鼓点声此起彼伏，球场气氛持续高涨。上半场比赛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却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互交白卷，为下半场对决保留了十足悬念。下半场双方进入高强度对攻节奏，依旧缠斗激烈，多次创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巴彦淖尔队86号严泽踢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0-1。整场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锡林郭勒队球迷常军豪：
2: 今天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有1-1，比赛第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荣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啦，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地说》。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哈。说孩子写作业就磨洋工，那有几招是很管用的，今天节目中也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些内容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首先呢，还是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百六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坚持明天呢，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西部、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五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锡林浩特小阵雨，17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5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2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3度到27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 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伴，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哈。今天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的说。很多小朋友遇到委屈、着急、想要帮助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哭。眼泪虽然能够表达难过，但是呢，却会让爸爸妈妈不太懂孩子的心思。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温暖的小故事呢，是为了告诉小朋友，哭泣没有错，但学会好好说话，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更快地解决问题，收获温柔与帮助，帮助孩子养成勇敢表达、稳定情绪的好习惯。森林里呢，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名字叫做团团。团团有一对软软的长耳朵，一身白白的绒毛，可漂亮了。但团团有一个小习惯，不管遇到什么小事儿，第一反应就是掉眼泪。积木倒了，团团嘴巴一瘪，哇哇大哭。想吃甜甜的胡萝卜饼干，不会开口，蹲在地上哭。和小松鼠抢玩具，委屈巴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每一次团团一哭，爸爸妈妈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可是看着一直哭闹的团团，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只能轻轻地抱着他，耐心地哄好久。这天下午呀，阳光暖暖的，微风轻轻吹过森林，团团呢在草地上搭了一个彩虹积木。他认认真真地搭了好久，高高的彩虹城堡马上就要完成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一阵小风跑过来，呼的一下把漂亮的积木城堡给吹倒了。五颜六色的积木哗啦啦地散落一地，辛苦搭好的城堡不见了。团团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鼻子酸酸的，紧接着呢，眼泪像小雨一样落了下来。他趴在草地上呜呜地大哭起来。正在散步的小鹿老师听到哭声，温柔地走了过来，轻轻蹲在团团身边。小鹿老师没有立刻哄他，只是温柔地摸了摸团团的小脑袋，轻声说，团团先停下眼泪好吗？团团抽抽搭搭，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圆溜溜的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告诉老师，你为什么哭呀？小鹿老师温柔地问。团团吸了吸小鼻子，小声嘟囔说，我的城堡倒了。声音软软的，小小的，还有一点含糊。小鹿老师点着头笑了笑。老师听懂了，你看，刚刚你一直哭，老师不知道你怎么了，也没有办法帮你。现在你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烦恼，老师就明白你的难过啦。他拿起地上的积木，继续温柔地说，难过可以哭，眼泪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直哭不说出来，别人永远不知道你的想法。遇到事情擦干眼泪，清楚地说出来，就是最勇敢的小朋友。团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用小爪子擦干净脸上的眼泪。他深吸一口气，大声清楚地说，我的积木城堡被风吹倒了，我很伤心，我想重新搭一座漂亮的城堡，你可以帮我吗？这一次啊，团团的声音清晰又响亮。小鹿老师立刻回应道，说，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搭一座更高更漂亮的彩虹城堡。小松鼠、小刺猬听到了，也跑过来帮忙，大家一起把积木拼颜色。不一会儿，一座又大又好看的彩虹城堡稳稳地立在了草地上，比之前的还要漂亮。团团看着崭新的城堡，开心地拍起了小手，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傍晚回家，妈妈发现今天的团团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呀，团团不想吃青菜，没有闹脾气，也没有哭，认真地说，妈妈，我今天想吃胡萝卜，我不想吃青菜。玩具找不到的时候，团团也没有哭闹，而是大声地说， 妈妈，我的小兔子玩具不见了，你可以陪我找一找吗？妈妈惊喜地抱住团团，温柔地说，我的宝贝长大了，学会清楚地说话，真是太厉害了。夜晚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团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心里悄悄记住了，难过可以流泪，但是不要只会哭，遇到问题擦干眼泪，好好说话，清楚表达，所有难题就会慢慢的变简单了。这样想着想着，带着甜甜的好心情，小兔子团团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高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 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射线，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现在就是外面已经是下起了雨啊，雨量还不小，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开车的朋友们一定是稳驾慢行哈，保持一下车距，因为雨天呢，这个对于轮胎的这个刹车阻力比较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呢，雨下的特别大的话，会影响视线，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说到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了解青少年的心理课堂。有家长说孩子写作业就磨的话，其实是有，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很多家长哈在讨论孩子写作业磨洋工的事儿，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来聊一聊哈，一起找一点这个行之有效的招儿。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一直觉得他们家小孩的学习习惯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绝对不是完美小孩，在做作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行为让家长感到无可奈何。比如说呢，经过一番斗争之后，终于起身准备去写作业。

0: 然后一溜烟钻进卫生间，匆匆关上门，好像憋了很久。可是刚刚看课外书的时候，他是怎么憋住的呢？那下午放学回家本来就比较饿，所以呢会在写了没多久作业就喊我饿了，然后出来喝牛奶，趁着喝牛奶的时候打开一本课外书，咬着吸管一小口一小口的吸，这样能够多磨一会儿时间。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桌椅前，也会很勤快的出来喝水。就只要孩子做作业哈，你可以完全不要担心孩子不主动喝水，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喝。孩子要喝水，上厕所，肚子饿了，你能拦着吗？当然不能，你就只能干着急，对吧？那是不是特别有同感？就所有的孩子磨洋工的方法都差不多啊。而且呢，除了这个，上面我们来说到的这些名招啊，就是，对，名招。然后呢，就他们还有很多暗招。你就像一个江湖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比如说呢，在草稿本上涂涂画画，抠自己的橡皮玩，卷笔刀、文具盒都是不错的道具。或者呢，自己掏到衣服口袋，还能找到一些没吃完的零食，哪怕是碎渣渣，也要用心品味一番。最高级的境界还有发呆的啊，一下子入了忘我境界，然后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还有盯着窗外啊，仰望天空数云朵，或者呢想楼下的饭店今天有什么好吃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自己去吃一顿哈。总之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啊，但是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啊，就是你没有去想办法引导某些特定的行为，它就会形成习惯。急人呢，不管不行啊，管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办法哈。首先呢，还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就你要仔细的观察，磨洋工的原因其实不太一样，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是因为学习功课掌握的差，底子薄，做作业就是做作业做不动啊，你不得不去磨。啊，因为不会做，几道题可以做一个小时，这种情况的孩子有很多，那就要在学习力上下功夫。建议呢，打好底子，勤练习哈。学校的课程进度要跟上，要督促孩子过关，该背诵的背诵，要默写的一定默写。啊，每天的功课呢，要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如果一年级学拼音有漏洞，你没补上，那到了二年级，你还有时间补吗？当然有，但是又有新的学习任务，你不能总是欠账吧。那学习能力好的孩子呢，还可以适当的加点练习，巩固之余呢可以拓展。比如说呢，朋友家的小孩爱好阅读，阅读能力也不错啊，理解也不错，你跟他交流，他能理解文章，并且能说出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语文阅读的练习还是不太足，你就可以专门给他准备一册阅读理解的练习册，让他每周练习几篇，既能够让他阅读，还能够学会解题的方法，一举两得。就父母啊，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不要把孩子交给托班就完事儿了，你要做自己心里有数，扎扎实实的过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单元。学习跟上去了，就会出效率，磨蹭行为就会减少，这样呢作业基本上就不发愁了。第二种是学习优秀，思维灵活，知识点掌握的不错，可是呢就是粗心，爱磨蹭，那就要在专注力上做文章了，对吧？这类孩子的这个思维活跃，但是呢比较容易分神，其实呢这种是特别难办的，因为孩子精得很啊，你说要他做他愿意，可是呢他做的时候就开始搞其他的事情，你说的他还顶你，你看我，你不是快做完了吗？然后匆匆的把作业交给你看，结果粗心大意的地方不少，你要他去改，又匆匆改完送过来，那些知识点呢好像都掌握了，但是啊又觉得差点什么，其实啊就是差了点专注和认真，这需要花时间来培养好的习惯。对于情况严重的孩子呢，建议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坐，也就是20分钟内啊，端坐桌前，什么都不要做，修炼心性和耐力，然后告诉孩子养成自我检查的习惯，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减少错误，变得更加优秀。责备其实不要太多，提醒就好，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一个习惯的养成或者改变也是不能够急于一时的。比如说呢，小朋友的数学口算测试，在整个十个月每次错2到3个，那些都是很简单的题，妈妈就气得不行了。但是呢，朋友还是看得比较淡啊，你没有多说，只是问他说，你觉得自己能全对吗？下次记得多检查一遍。后来十月啊，全对的几个孩子拿了老师送的小奖品，他有点羡慕。到了11月的时候，他竟然次次全对，不知是奖品的作用还是认真检查的作用哈。其实内心并没有要求他全对，任何考试都告诉他，你可以错几个题，不需要满分，只要你认真对待就好。因为好的学习习惯比这些测试结果更重要。那么还有一种呢，完全是被家里的大人祸害的啊，比如说呢，他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做作业，总是被打扰，没有办法形成高效的专注力，这个就要在父母身上找原因了啊！一定一定不要去端茶倒水送水果。那很多大人，比如说老人们，非常喜欢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送点关怀哈，一会儿呢送一杯热好的牛奶，一会儿呢又这个包好的水果端过去，生怕孩子累了饿了。但是这样做会打扰孩子，长期这样，孩子甚至会伸长了脖子等着你端来的关怀，得不偿失。还有不少父母呢是这样尽责的哈，就是孩子一边写就在一边狠狠地盯着，一发现算错了马上就骂，写潦草了就拍桌子责令改正。就是你这样盯着孩子，他的心思至少有一半是放在你身上的，在想你会不会突然迁怒于他，这个时候反而会错误迭出啊。你要尽早的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一年级要读题，父母需要陪伴，到了二年级以上，你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独立完成。然后朋友家的小孩啊，基本上都是自己独立在书房做，然后我们去查看当天做好的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干扰。还有的孩子喜欢中间问问题，让妈妈欲哭无泪，妈妈你来一下，妈妈这个字怎么拼的，妈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整个过程下来时间用了不少，但是作业没做几个。你不如告诉孩子，你要写完了一起问，难的问题你要留下来，不要总是一直问。最后的建议是甜的苦的都上一点，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有鼓励，让他感受到进步的甜蜜，这样呢才会卖力的去写好一点。比如有些字写得好啊，也要指出来，不能总是盯着那些没写好的。有的句子写得好也可以鼓励一下啊，原来你能写这样的好句子，不错，你动动脑筋。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苦一点儿啊也要给一点儿。你在工地做事，你磨洋工，你可以扣你工钱，你对孩子怎么办呢？你不能扣钱吧，你可以适当的给予惩罚。比如说那些常犯的错误或者是敷衍的态度，可以打打手心儿，只要不是怒气冲冲的吼骂式的责罚，心平气和的惩罚常常会让孩子心服口服。不过呢，这也只是一时之功，如果孩子被打皮了，宁愿被你责罚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慎用惩罚这一招，还是要寻找原因，让其他方法上多用心啊。是不是觉得吐槽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可以找到的办法却很难？其实说这么多啊，就是还是怎么说，一份不成熟的对付孩子磨洋工的攻略。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家长们哈，在这份攻略的加持下，可以让我们更懂孩子。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从更懂孩子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孩子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龙头

0: 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
1: 北京时间13:00。
0: 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922。啊！普氏爷呢？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

0: 日，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讲述环保科普知识，共建共享绿色家园。
2: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绿色消费新风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3: 购物时你会不会使用塑料袋呢？塑料是当今社会中必不可少材料，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过废旧塑料的处理却是令全世界十分头疼的难题，一旦被丢弃，就会变成大自然中难以被降解的顽固垃圾，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环境。
2: 你可能会说，使用塑料袋，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么你会看到塑料袋随着大风挂满枝头，土壤中的塑料袋几百年都无法降解，海洋生物误食塑料袋痛苦死亡等等现象。为限制塑料袋的过度使用，全球各国都有出台限制塑料袋的政策，如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我国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限塑令。
3: 如果我们真的不得已需要用塑料袋装食物时，可查看外观是否有食品用或 QS 标志，这样的合格塑料袋是可以被重复多次使用的。我们更建议大家购物时自备帆布购物袋，多次使用，减少塑料制品对于环境的伤害，同时减少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快递包装的使用，绿色消费新风尚，告别一次性。
4: 夏季短时强降。

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带风。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姓氏。这个今天来聊到的是个人的标志名。我们知道哈，每个人都有名字啊，他有名字有姓氏。古时候姓氏区分家族的标志，在同一个族群里，为了区分每个人，就有了名，连起来称为姓名。名的起源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名字呢由息和口组成。1900多年前东汉时说文解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上面是这样解释的：名字命也，从口从息，息者名也，名不想见，故以口字名。

这个里面提到的冥也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是冥想的那个名字。西代表日落，意思是说天黑了，人们相见看不清对方的脸，需要用口叫他的代号来辨认对方。在古代啊，起名可是一个大事儿。据记载呢，西周时还有一套给孩子命名的礼节，孩子出生三个月内，父亲不能进产房，只能派人慰问。哎，你比如我媳妇儿孩子什么情况啊？哎，别着急，夫人和孩子很好。三个月后呢，要给孩子举行命名礼，这时呢，家里的长辈妇女都会来参加。孩子剪去胎发，只在头两边各留一部分头发，挽成一对角。这个时候哈，父亲才能见到孩子，为他取名，并祭奠祖先，告知孩子的名字。那这里面说到一个取名的方式哈，古代取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啊，出生时间对应的干支来取名。孩子属性缺水，就起一个秒，三水秒，这样带水的多的名字。还有父母呢，根据孩子的身体特征取名，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可能出生时屁股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所以取名黑豚啊，就是黑屁股的意思。

0: 说平民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就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呢常取一些通俗简单的名字，比如说石头呀、铁柱呀，是希望孩子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哎，这里面有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在我国古代，不光姓有避讳，名也有。取名的时候呢，一般不能用长辈名字中的字，同音也不行。现在呢，我们已经不讲究这些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传统，直呼长辈的名字还是很不礼貌的。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些名其实特别有意思。名是我们个人的标志，取名的方式也有很多。从人们多种多样的名字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人名里的时代特色哈。我们知道啊，有的商品如果大家都很喜欢，人人争相购买，就会成为爆款。名字也一样啊，有的名字重复率特别高，感觉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就成了我们所说的爆款人名。爆款人名呢，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曾有主流的取名特色。夏商时期呢，由于通行干支纪年法，帝王贵族啊，大多是用天干啊、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壬癸来命名，比如说太乙、盘庚、地心，地心是谁？商纣王啊、武丁等等。西汉的时候呢，国家处于上升和繁荣的阶段，那文臣武将的名字就充满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渴望，比如说张安世、于定国啊。到了魏晋南北朝，人名呢就变得文雅了很多，而且当时啊特别流行用之字做最后一个字，比如说书法家王羲之啊，数学家祖冲之，书画家顾恺之。近代以后呢，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更多与国家命运重大事件结合在一起。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有40多万人叫国庆，90多万人叫建国。然后呢，说到名字啊，还有乳名和训名。乳名也叫小名，是孩子在正式取名之前长辈对孩子的一种临时称呼。那古代贵族取小名呢，多注重好兆头啊，比如曹操的小名叫吉利。平民百姓哈，习惯取名贱名啊，取一个类似猫猫狗狗的名字，目的呢是希望孩子不遭鬼神妒恨，可以健康长大，比如二狗子啊。过去呢有的贵族家庭的小孩啊，上学的时候还会专门取一个训名供老师称呼，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孙文原本就是他的训名，后来沿用成为本名。还有一个名字是绰号，绰号就是外号呀，表达亲密的绰号，也叫昵称啊，表达嘲弄的绰号也叫混号。这个绰号哈，一般呢是根据对方的外貌或者性格特点起的，比如《水浒传》里的李逵绰号黑旋风，因为他皮肤黝黑，性格火爆，就像炮一样。旋风呢正是当时一种炮的名字。还有一种名字是女性的闺名啊，在我国古代，女性的名字大名又叫闺名，一般呢只有自己的亲人知道，对外呢则用复姓称为某氏，比如李家的女儿出嫁之前称为李氏，后来嫁到王家那就是王李氏。那你比如人家说敢问小姐芳名，小女谢氏啊，我们小姐的芳名也是你随便问的吗？是吧？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感觉特别的耳熟？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哈，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下，很多平民女子没有大名，只有小名、乳名。家境好的呢，即使有完整的姓名，甚至有字号，却不为人知。史官记载，他们啊，往往只能用小名代替。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杨贵妃，我们知道她叫杨玉环，其实玉环只是她的小字，类似于小名，她的大名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 个人的标志名，还有呢有一些名比较有趣儿啊，比如乳名、训名、绰号、闺名啊等等，名字里的一些时代的印记，我们都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了一下。那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过后想一想哈，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有没有比如说有时代特色的呀，或者有没有小名啊，有没有乳名啊，有没有训名啊，有没有什么，就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积累。好啦，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

0: 用电子产品无户外极限。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并捂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

0: 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香儿姐姐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八十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受尽出没。

过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决透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
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煤油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过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7、8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1队三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

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

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359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去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2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

0: 卸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日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杯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去年6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4月和6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第59届东盟外长会7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夏季烦躁易怒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人体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老年人应摒弃吹空调伤身的老旧观念，合理使用空调、风扇，改善居家闷热环境，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如果老年人出现持续失眠、体重骤降、情绪极端、躁动、抑郁等严重问题，而且日常调理无法改善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干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值暑期，也是出游的旺季，各地暑期文旅业态在不断丰富，场景持续上新。
0: 是的，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清凉山水避暑游，从草原狂欢盛宴到田间研学游，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让夏日出行既有烟火暖意，又有文化厚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盛夏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在贵州，非常的凉爽。这个夏天，文旅活力在乡土烟火当中尽情绽放。在贵州的贞丰县，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等系列活动轮番推出。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贵州台记者刘丽丽、黄子仓、柴佳的报道。
2: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尤其是千人地摊火锅长桌宴，新鲜现做的美味让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赞不绝口。
3: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4: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2: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新鲜的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加入本地的调料和食材。随着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年建成通车，这一口美味也被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喜爱。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丽：
5: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三四十万了。
2: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 15%， 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 10% 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邓祥义：
6: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 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0: 多彩民俗点亮夏日旅程，便捷出行则为暑期出游保驾护航。

0: 平，景色层次特别美。
1: 在乌兰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朝制的运营模式，为兴安盟和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搭建高效便捷的通道。旅客刘天意：
2: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能将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1: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铁路部门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 K956 次列车、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兰浩特站，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兴安盟的客运通道。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加开了呼和浩特至阿尔山的旅客列车，重点增加内蒙古中西部前往旅游热点地区的运能。依托专列客流优势，兴安盟同步推出森林研学草原度假、红色研学多条精品线路，串联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兰毛都草原、五一大会旧址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动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乌兰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3: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4: 出行体验在持续升级，城市新潮文旅活动也在轮番上新。炎炎夏日，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旅消费场景，全国首创的游轮啤酒节静态游，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伟、柳栋去了解一下。
5: 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峰会场，游轮啤酒节打破了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 7.75 万吨级豪华游轮梦想号，打造沉浸式海上休闲空间，为市民与游客提供不用远航、凭身份证即可登船的全新度假选择。游客王先生：
6: 真方便，以往坐游轮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现在静态游实现了在家门口坐游轮，两种套餐呢也能满足不同的购票需求。
5: 据介绍，本次静态游将持续到7月30日，期间梦想号游轮将全程静泊码头，提供半日观光和海上留宿两类文旅方式，满足家庭亲子、亲友聚会、夜游打卡等多元化需求。青岛港青岛国际游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傅连军：
7: 此次我们创新打造游轮啤酒节静态游，就是要充分发挥母港完善的服务与场景运营优势，把游轮升级为集吃、住、娱、游于一体的海上度假目的地，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为文旅消费拓展出全新的发展空间。
5: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游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城市，近年来青岛市不断丰富海洋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轮航线和产品，推动游轮旅游与城市消费、啤酒文化、海洋休闲深度融合。青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赵科：
8: 利用边游边办小程序，优化登轮许可查验流程，提升口岸通关办事效率，助力静态游顺利开展。
9: 文旅出圈不仅靠场景创新，也靠专业赛事赋能。日前，贵州贵阳依托文旅资源优势，迎来了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落地开赛。最近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引来了客流，激活了城市消费。请听贵州台记者汪希、邓伟、柴佳的报道。
10: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办。赛场外，咖啡节上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 26%， 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5%。赛事主办方代表王蕊：
11: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

0: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一杯咖啡承载城市活力，赋能产业未来。如今的贵阳经营咖啡品类店的数量3000余家，有10余位世界及全国咖啡赛事冠军和评审裁判。在此基础上，冠军效应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2: 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5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3: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清凉治愈的山水避暑游备受青睐。在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安徽池州的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山水茶歇的清凉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人们探幽戏水、品茗，在山水间享受夏日的惬意与安宁。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4: 安徽省石台县境内的蓬莱仙洞全长3000余米，洞体分4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上海游客赵世林：
5: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4: 除此之外，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让游客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漂流河道藏在山林间，富硒活水冰凉沁人，急湾浅滩错落有致，两岸林木遮天蔽日，游客顺流穿行，欢笑声回荡山谷。在3公里河道上，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让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安庆游客徐雪：
6: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4: 闲暇时，游客还可以在当地农旅景区的瀑布茶吧里，一边品尝富硒茶，一边看飞瀑如练，听水声入耳，在充盈的富氧离子中体验吸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瀑布茶吧负责人陈王德：
7: 我们推出的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啊，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旅游的感觉。
8: 山水避暑，静享清凉，草原狂欢释放活力。在河北张家口，当地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9: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 骑行爱好者潘浩：
10: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1: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1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1: 山西游客王丽：
12: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1: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3: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4: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1: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丽：
15: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16: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3: 暑期是休闲出游的黄金期，也是研学求知的好时机。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假期解锁课本之外的农耕知识，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17: 猪是在做耕地，来把你的猪腿的左面拆一株，再分株。
18: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大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走进水田，动手体验插秧。少年们不顾泥水溅满裤腿，跟着指导动手分苗插秧。研学学生樊家瑞：
19: 插秧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泥比较滑，在以前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农民伯伯在插秧，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插秧很不容易，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
18: 农活看似简单，但只有在亲身实践后，学生们才知道农业生产的不易。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还与老师互动，对农业生产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20: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今天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18: 记者了解到，这家农业主题公园在暑期已累计接待1.5万人次的研学学生，学生们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也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粮食，敬畏田间劳动。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3、2、1，点火，
25: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26: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0: 好 City 啊。
3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气象服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呢雷雨频繁，那部分地方的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比如说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的西北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四川盆地的高温依旧火热，会有比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那乌鲁木齐和成都今天预报都最高气温在40度上下，都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明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的降水会多起来，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在南边，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呢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重庆，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9度到40度，25号会降到36度，26号开始呢就会退出了高温行列。而上海从23号开始，南昌从24号开始，则会陆续的进入持续高温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23号也是后天将迎来大暑节气，那加上25号，我们又会进入中伏，可以说上蒸下煮的高温桑拿天是明显的多起来了。未来防暑降温将会是很多地方要持续做好的工作。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0: 好的，李可亮。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把引擎盖全部打开。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宴时光款。
1: 哎，燕珠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珠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珠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0: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3: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2: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3: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2个试点是很小的2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2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2: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 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刘新春指出，
3: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2: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3: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0: 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加墨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那么美国此次加税的理由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此次加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实施了歧视性对待。白宫列举了多项原因，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止售卖美国的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到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依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那么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的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即便该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避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条款在内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那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也是做了回应，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的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0: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4: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5: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6: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职业导火索

0: 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3: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

0: 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

0: 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1: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几天呢，中国近海可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没有大的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呢，在渤海、黄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和巴士海峡都是只有 0.6 到 1.2 米的清浪，而在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南海也是1到 1.6 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是1米以下的清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近岸海域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另外，伴随着今天东海的浪区紧了消散了，在浙江近岸海域的中浪今天也是有所回落。那么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海域，今天都是只有 1.4 米左右的中浪，对于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都不大了。而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些南部近岸城市海域，都会维持1米以下清浪的平稳海况。那现在呢，适逢暑假，这样的海况可以说是比较适合滨海出行和海滨度假的。但是要关注的是，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还是一般。那么提醒在这里海上出行要加强瞭望，另外滨海游玩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那预计在我国近海这样平稳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而在西北太平洋将会有大浪区在周末进入到我国近海，届时呢海况会转差，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态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达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包括八个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三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管控，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五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自律公约的发布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体育方面，国际篮联20号公布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4名，排在第30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前4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剧《江海潮生》昨晚登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江海潮生》由王伟民执导，张强编剧，王鸥、杨立新、何冰、郝平领衔主演，敬请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制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1: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
0: 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者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7: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

0: 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了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了700万辆，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0: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

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0: 续来关注新闻。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上千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求职者刘女士：
2: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进了群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北京某家政公司总经理张金华：
3: 这次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辅导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现在更倾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倾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 北京某养老服务公司董事长何芳：
4: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1: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定州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郑天飞：
5: 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6: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0: 续来关注。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呢，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王德简的报道。
1: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太春：
2: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1: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

0: 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酒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1: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0: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2: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0: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报石馆内增加了青石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3: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0: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资源打造水上运动和骑行品牌，以运动为纽带，串联起制造、服务、文旅、文创等产业，以小街口盘活大市场，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股市服务站，
5: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上演围盘走势，科技成长风格再度成为主角。上证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0点，收盘是上涨68点，涨幅1.79%，收在3864点。深成指从下跌近240点，到收盘是上涨了654点，涨幅4.81%，收在14264点。创业板指由下跌超过2%到收涨7.05%，收在368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0.73%和9.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9571亿，其中上海市场13965亿，深圳市场是15606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236家上涨，比1052家下跌；深圳市场1679家上涨，比118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上涨9%和8%以上，元件涨7%，贵金属、其他电子上涨超过6%。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能源金属等涨幅也在4%以上。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下跌-3%以上。储位电器、医药商业、石油加工贸易、煤炭银行、白酒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5: 好的，感谢王小亮。
7: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8: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 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
9: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1: 健康小贴士，
1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2026年，全国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孕早期咨询指导，有效保护生育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今天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表示，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过去一天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比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接壤。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18号在加沙城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易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专家提醒，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用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3: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的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接收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3: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要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这种合作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1: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 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3: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张志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输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4: 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2: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4: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那么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3: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继续来关注，今天我国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上午，随着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历时90分钟平稳旋转88.8度，实现完美转身，标志着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清凉店互通连接线上跨实德铁路转体桥完成转体施工。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起自于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南运河，全长约49.24公里，主线采用了两侧拼宽方式，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六车道。中铁18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负责人唐洪江：
2: 我们团队细化拆解施工工序，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对转体系统、桥梁悬臂、施工截段及单箱双矢结构逐一开展精细化作业，各阶段高程误差严格管控在设计规范允许范围内。针对转体施工核心关键的球脚安装工序，我们也是经过多轮研讨论证，敲定最优施工方案，提前完成精准定位、调频等前置施工工作，最终将球脚、四角、高程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大幅提升了箱梁转体对位落点的精准度，有效化解了工期与精度双重压力。
1: 此次转体施工采用了我国首创的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是由液压马达、传力链条和控制台构成。中铁18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总工程师李小雷：
3: 这套系统通过两台马达齿轮咬合链条形成水平旋转力偶，使得转体体系转动。转体过程中，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在自重轻量化、设备通用适配性方面全面优于齿轮齿轨式马达驱动系统与传统高脚线牵引顶牵引系统。我们和院校共同研发的马达链条式转体成套技术，可以有效收窄机坑设计范围，缩短转体悬臂构造长度，对削减转体桥梁整体造价具有革命性意义。除此之外，成套驱动技术还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横德高速改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该线路将成为衡水国际陆港物流园高进高出的核心通道，依托陆港铁路专用线打通公铁海多式联运通道，保障中欧班列高效运转，为衡水陆港多式联运体系落地见效、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4: 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0: 是的，有消费者反映呢，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
7: 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
5: 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拆洗衣师就行。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90%-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
9: 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啊，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
5: 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这种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5: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
10: 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那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这空调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 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合空气里面，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5: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1: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

0: 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实验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如今，办理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地铁口就能轻松搞定。近期，合肥市庐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地铁二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百余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快速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3: 地处合肥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主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4: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3: 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5: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3: 今年以来，合肥庐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5: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6: 气象服务站。
7: 再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的不断的北上，导致中东部地区呢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而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呢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在华北一带就出现了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的基泽、栾城、万全出现了11级的阵风，栾城、万全打破了观测室的阵风记录，而基泽呢打破了7月的阵风记录。天津的西青和石家庄呢也出现了10级阵风。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的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苏皖南部、上海以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与此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的东北部、华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特别是山西还有河南的还有河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有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到了明天，副热带高压略有西伸，那降雨的形势跟今天变化不大，北方要重点关注的是京津冀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而南方呢要重点关注的是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两广一带，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明天呢将会是这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以及江苏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

0: 暂时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博宇。
1: 嗯，好的，李可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声明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至成效。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新疆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目前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天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已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此刻提示，暑假是出行高峰期，坐高铁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关于最常见的忘带身份证问题，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提示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注意，一定要开启手机定位，定位自己所在城市，点击立即申请。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时，旅客需提交本人真实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后，进入本人确认页面，勾选已阅读选项，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核验，等待审核通过后即可顺利进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0: 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2: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3: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2: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北京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和绿地成为了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条空中。

0: 目中大拆大建的做法，遵循充分利旧的理念，对原有路基进行改造。功能构成上，启动段虽然只有 1.7 公里，却涵盖了亲子娱乐、休闲消费、艺术装置打卡等多重功能，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开辟特色区域，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社交需求。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
1: 我们采用的手法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咱们老六环的既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大拆大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涵洞，通过我们建设团队内部啊头脑风暴，大家提出了一个，哎，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涵洞，然后打造一个很有艺术感特色感的一个小的餐吧，既有保证交通的一个东西向的串联，同时给大家呈现一个就餐的特色就餐区。
0: 按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通过高架桥上天入地的改造，将地面空间还给市民。每逢周末假日，特色市集、非遗体验等活动也为周围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休闲消费场景。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
2: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露天电影的一些播放，包括也不定期的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呀，包括像暑期来了，我们会打造一些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漫展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打造一些像文创类啊、宠物经济啊这一类的一些特色的市集。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的报道。
5: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6: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5: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她的行列。
6: 用完之后那个火是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5: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
6: 心里有害怕，我离他近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5: 刘媛媛并不知道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7: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
6: 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

0: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峻的考验。连日以来，安徽合肥多家医院的中暑病人接诊量大幅攀升，甚至出现了危重型的中暑病例。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2: 不渴，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两三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都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1: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3: 现在的中暑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十例，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了。第一时间诊断热射病以后，快速的启动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3: 中暑分为三种情况，一个是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早期可能就是我们表现一个大量的出汗以后，或者是出现头晕呀、心慌呀，包括口渴呀这些症状，停止你的工作或者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到阴凉或凉爽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补充带盐的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去重视，这个大量的体液丢失过以后，影响了循环的问题，我们叫热衰竭了。热衰竭过以后，就这时候它就是有危重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里去。
1: 倪君喜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3: 一旦发生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净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撤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净就是要控制抽搐。
4: 随着进入加长版三伏天，气温升高，雨水频繁，高温高湿呢会加速食物腐败，并促进病原体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比如霍乱、细菌性痢疾等发病的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介绍，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特征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伴有或不伴有发热症状。容易忽略的是，一些人感染病原体后成为带菌者，也会出现无症状的表现。
6: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食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食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5: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守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6: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5: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三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6: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啊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 许可的店家。
5: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6: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李一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方的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的消息，有何评论？李念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涉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消息阐明事实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之后呢，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念强调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林念同时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现象，就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和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是非岂知，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呢，始终如一，没有改变。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该切实地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乐。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宴，还有捧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宴呢？因为宴特别整齐，宴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

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介绍，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整体运行稳步向好，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
1: 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调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定录取。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
2: 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5: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 偿代偿了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了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了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了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2: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3: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5: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再说造成负面的影响。
3: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4: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2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3: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4: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

0: 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9: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6: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6: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9: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6: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刚到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户籍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9: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林健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7月20号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突发险情处置等工作，合力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联合驻汛、水路联动查缉等系列执法行动。民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

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人

0: 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四条检票通道和十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自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1: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0: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

0: 实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1: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访问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4: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9: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

0: 他们搞好了以后再跟你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他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2: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2: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由于空调结构复杂，

0: 算得上规范。王编权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信息，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穿刺，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0: 王编权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0: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6: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7: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林宇那边都有，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8: 一件有多少？
7: 100多个。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

0: 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1: That I am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2: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七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0: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1: Later this year,
2: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 British industry。
0: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3: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0: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相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鸿渐观察。
3: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斯塔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23日起，江南等地高温重新登场。2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西北一带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西北一带以干热为主，江南华南天气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西安和银川，未来七天高温全勤。西安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到39度，而杭州明天高温上限，连续七天高温不断。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南昌后天、大后天也会陆续的回到高温的队伍当中，而且高温持续，都要做好防暑。那在四川盆地一带，成都的高温还会持续三天，那重庆的高温呢还会持续四天，随后降雨增多，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和。说到降雨，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未来七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强降雨比较分散，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明天京津冀一带的雨势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那北京在未来七天有六天都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今天夜间预报了大雨，明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沈阳、长春在周四到周日都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要常备雨具，防雨防雷。未来天气关注点三：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有分散性的强降雨。最近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一直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未来两天这一带仍然会有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也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今天关注到这里，李明。
4: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号的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西藏、新疆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7月20号，针对黑龙江、牡丹江等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地救灾需求，紧急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物资共4550件，用于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31.7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1.4万余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的重点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2.8万次。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专家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水退人尽，守望新生。记者一线直击广西横州、河北宽城灾后重建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的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将冲击哪些前沿科学目标。
0: 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了，植入手术也顺利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获批上市，前沿技术怎样为患者打开全新的人生？
1: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赛事筹办进展怎么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的恢复重建情况。
1: 7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4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0: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

0: 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衡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1: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衡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2: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就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1: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2: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2: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啊，有电了、啊，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3: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4: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能过来吃饭。
3: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5: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6: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0: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7: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8: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3台钩机、2台装载机，还有3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7: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9: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变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变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村民的通行，还有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 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1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进展。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工艺验收，这也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概括来说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的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它有三大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是探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那么这次通过验收的装置有哪些领先之处？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占地约500亩，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1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用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1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3: 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1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3: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力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6: 那么这个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怎么影响咱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3: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

0: 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2: 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1: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

0: 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那么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4: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5: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6: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来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5: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7: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5: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

0: 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1: 今天我们毕业了，生日快乐！
2: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3: 曾一起路过。
4: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5: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6: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7: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8: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奥运赛制改革之后的重磅国际赛事，这届世锦赛落户北京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赛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吧。
2: 嗯，好的，黎明。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的发布会呢，今天在北京通州举行。那么这个项目呢，作为奥运百年改革之后的重点新兴项目，本届赛事呢将会在9月初，具体来说是9月2号到6号，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那么这也是奥运会新赛事连续第二年落户北京。那么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呢，起初呢是由顾白殿先生在1912年创立的。为了适配新时代体育的发展，降低运动门槛，贴近大众和年轻的这个群体，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呢做出了历史性的改革。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用大众普及度更高的障碍跑代替传统的马术，更是将这个奥运项目从专业的场馆竞赛转向了城市场景运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蜕变。那么相较于门槛极高的这个马术项目呢，障碍跑更加的灵活简单。首先是场地比较灵活，训练也比较简单，参与度呢会更广，更加的公平纯粹啊。那么同时呢，它更多的专项于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协调性和意志力。那么真正实现了体育人人可参与的这个内核。那么相较于去年的首届赛事呢，今年2026年的世锦赛可以说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升级。首先就是新增了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的这个项目，比赛的组别呢也同时更加的丰富，对抗性更强。同时呢，这个精英组的这个选手呢，全部要经过这个各国严格的积分选拔，以国家的名义来参赛。那么赛事的含金量呢也是更加的激烈，更加的这个含金量更加大幅的提升。特别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本届赛事首次走出了专业的体育场，落户到了开放性的这个城市文旅的地标。同时呢，所有的比赛这个门票是全部免费的，免费向公众开放，打破了这个场馆的壁垒，让这个比赛呢走进街头，走进人群，不仅呢提高了观赏性，传播度也更加的更高。这也是真正的实现了奥运项目从竞技走向全民体育的这么一个回归。那么9月初呢，来自各国的这种顶尖的障碍跑高手将齐聚北京，上演高水平的城市体能对决。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骄傲。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周二的下午呢，改成了6点到6点半，因为前面的时间要设备检修啊。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也还很精彩。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今天来和小朋友分享到的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第二集。那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讲李白的字谜诗。在我们的趣味童谣坊呢，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叫做《宝贝向前飞》，这些内容都是为我们所有的宝贝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超级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2: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里面。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3: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三个饲养场的场主经营得不错，他们有很多的钱，可是他们都特别特别小气，而且心肠太坏。为了抓住把饲养场当作自己的粮仓的狐狸，他们正每人拿着一支枪守在狐狸的洞口。可是狐狸一家什么也不知道呢，狐狸先生现在正准备出门，真不知道他出了洞口会发生什么事情。狐狸先生正匍匐着身子沿着黑暗的地道爬到了洞口，他把自己那张英俊的长脸伸到外面，在夜晚的空气当中嗅了嗅。他每向前挪动一两英寸就停下来，他又嗅了嗅。每当他从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特别的小心。他又向前移动了一点，现在他的前半个身子已经从洞里出来了。他那黑色的鼻子不停地向两侧吸动着，翻来覆去地嗅着地面，他要分辨出是否有危险的气味。可这次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正要奔向前方的树林时，忽然听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一点声音，那是轻微的沙沙声，好像是什么人在一堆干树叶中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脚。狐狸先生的身子紧紧地贴着地面一动不动，两只耳朵竖了起来。他等了好长的时间，但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了。
4: 哦，那一定是一只田鼠，或者那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吧，
3: 他自言自语道。他又向洞外爬出了一点儿，然后又爬出了一点儿。他现在差不多整个身子都露在外面了。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看了最后一眼，树林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月亮在天空中的某个地方闪闪发光。就在这时，他那双敏锐的在黑夜中也能看见东西的眼睛突然看见离他不远的一棵树后面有个亮东西，那是月光照在某个表面光亮的东西上被反射出来的一个银色的小光斑。狐狸先生再一次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看着他，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那东西动了起来，他一点一点地抬高。天哪，那 是一根枪管。狐狸先生飞快地跳起来，回头钻进自己的洞里。就在这一瞬间，他周围的整个森林里仿佛炸开了锅，砰砰砰砰砰砰砰，从三支枪管里发出的烟雾在夜空中向上飘去。伯杰斯、邦斯和比恩从他们藏身的树后面出来，向洞口走去。
5: 我们打中他了吗？
3: 比恩说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洞口，在手电筒照到的一圈光亮中，看见了地上有一截儿血迹斑斑、残破不堪的狐狸尾巴。比恩把它捡了起来。
5: 我们得到了尾巴。

0: 却没逮着狐狸。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扔到一边。真该死，我们的枪开得太晚了，我们该在他一探头的时候就开枪。说话的是伯吉斯。啊，伙计，那样他就再也不会把头探出来了。邦斯显然不同意伯吉斯的看法。比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瓶，他喝了一大口的苹果酒，然后他说，我看至少得用三天的时间才会饿着他再出来，我可不想坐在这儿等他，咱们把他挖出来吧。哈哈，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把他挖出来，我们知道他在哪儿。伯吉斯话音刚落，邦斯又说到了，我估计他们全家都住在那个洞里，那这次我们可要走运了。伯杰斯邦斯，我们去拿铁锹来吧。在狐狸洞里，狐狸太太正温柔地为狐狸先生舔着尾巴的残根，以便使他止住血。他一边舔一边说，哦，这可是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呀，哎呦，真疼啊。我知道你疼，亲爱的，但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而且它们很快就会长出来的，爸爸。小狐狸也在一旁安慰着爸爸，哎，我的尾巴它再也长不出来了，我下半生不会再有尾巴了。狐狸先生看上去非常沮丧。这天晚上，狐狸一家没有东西吃，孩子们很快便打起盹来，狐狸太太也睡着了，但是狐狸先生由于尾巴根的伤痛，怎么也睡不着。他暗自想着，哎，我看自己竟然还活着，这就够幸运的了。现在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洞口，我们必须尽快的搬家，不然的话我们将永无宁日。哎，他敏捷地转过头去，好像听到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动静？他现在听到的声音是一只狐狸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铁锹挖进土里的叉叉声。啊，快醒醒醒醒，我的太太，快醒醒，孩子们快醒醒，他们要把咱们挖出去了。狐狸太太顿时就醒了，她坐起身来浑身发抖。你敢肯定是这么回事吗？绝对没错，你听，天哪，那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孩子们的。我想他们办不到。可是亲爱的，他们会的，狐狸太太啜泣着说，你知道他们会的。铁锹在他们的头顶上不停地挖着，发出了咯吱咯吱咯吱的声响，小石块和土粒开始从地道的顶上往下落。
1: 他们会怎样杀死我们，妈妈？
0: 其中的一个小狐狸问道，他吓得睁大了他那双又黑又圆的眼睛。
1: 那会有狗吗？
0: 狐狸先生真没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

0: 讲给你听。
1: 今天凯叔要讲的故事呀，叫做李白的字迷诗。这是一个发生在唐朝乾元年间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唐朝最有名的大诗人李白。如果你买了凯叔家的小诗仙啊，那个会给你读诗的随手听啊，他的那个形象啊，就是按照李白的形象设计的。李白，他天性豪迈奔放，喜欢游历山水，每到一处，李白总喜欢吟诗作对，以文会友。有一天啊，他骑着自己的小毛驴儿，走在去往金陵城的路上。金陵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太阳高悬，万里无云，李白心情特别好，一口气翻过了好几个小山头。赶了一天的路，李白身上的青衫被汗水浸湿了，下了毛驴，一弯腰，豆大的汗珠滴答滴答从脸上滚落，掉进炽热的沙地里嘶嘶作响。再看那个小毛驴啊，张着鼻孔直喷气，耳朵也耷拉着，长长的脖子上汗津津的，看着让人真心疼。这会儿人和毛驴都走不动了，但是李白随身的水袋里已经没水了。正在他口渴难耐的时候，远处一间茅草屋映入了他的眼帘。走近一看，茅草屋门前还竖着一面小旗儿啊，用现在的话说呀，叫幌子。黄色的旗面上写着两个字：加醋。加醋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好醋的意思。有一阵阵的醋香悠悠地从店里飘出来。原来啊，这是一个卖醋的小店。李白多少有些失望，想来这家醋店在几座山脚的交汇之处，便于各山的老百姓往来打醋，至于民居或者客栈，多半是在山腰之间了。虽然不是酒家，但是总是有水能喝，就算是买盅醋喝，多少也能解解渴吧。李白走进醋店，店面不大，却很整洁，陈列有序的醋缸，一尘不染的帐台，看得出店家也是一个细致的人。一个年轻的掌柜站在帐台前，噼里啪啦地拨着算盘，像是在记账。李白正要开口，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2: 掌柜的，我和爷爷买一斤醋。
1: 李白回头一看，只见一位老人家牵着自己的小孙女走进了醋店。小女孩手里还高举着一个大醋壶，直奔着柜台而来。爷爷瞧见李白，赶快拉住小女孩：
3: 有人在前面，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小女孩把醋壶收回怀中，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高声说：
2: 根据先来后到，我要排在这位伯伯后面。
1: 爷爷赞许的点点头，对李白点头示意，李白也回身向二人行了个礼。这个时候啊，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吏模样的人带着一个随从走进店里，一把把老人家挤在一边，又推开李白，粗鲁的吆喝：
4: 掌柜的，快拿把椅子来。骑马赶了一天的路，简直要给老子颠散架了。
1: 小女孩看见了，两只杏眼瞪得圆圆的，抿着嘴儿走到那个人面前，双眼通红，插着腰喊：
2: 叔叔，我爷爷跟我说过，做人要有礼貌知廉耻，你这样不好。
1: 官老爷低头看

0: 看了小女孩一眼，油光满面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身边的随从见了，立马上前恶狠狠地扬了扬手，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大老爷可是堂堂七品校尉，进你们这小店啊，那是你们的福气，别不知好歹。话音未落，这随从伸手就要推这个小女孩，老人家连忙上前把孙女抱到门边，紧紧地护在怀里。抬眼又瞧见门外还有校尉的一大群的随从，个儿顶个儿的膘肥体壮。掌柜的唯恐他们动起手来伤了老人家和小女孩，就指了指角落里的椅子，对随从说：“啊，那边有椅子啊，赶快坐，赶快坐。”随从连忙将椅子搬到官员跟前，服侍他坐下。这个肥校尉坐在椅子上，两条腿肆意地搭在旁边的醋缸上。
1: 舒服。我说掌柜的，你们家这小店儿看着破破烂烂，没想到手艺不错呀。这醋挺香啊。
0: 掌柜的抬起头冲着肥校尉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着手边的事儿。肥校尉接着把头转向李白，
1: 我说这位老先生啊，看样子您也不是本地人呐。
0: 李白微微低了低头，算是回答了。肥校尉见这个人不跟自己搭话，心里有点不痛快。他清了清嗓子，刚想教训一下李白，却听见李白对掌柜的说：一人一口加一丁，竹林有寺没有僧，女人怀中抱一子，21日有时生。
2: 哟，这肥校尉有点懵。
1: 这外地人要么不说话，一说话还出口成章了。他出口成的这章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就在肥校尉还云里雾里的时候，掌柜的仿佛听明白了。原来这掌柜的呀也是一个好读书的人。他一边用手在桌面上比划着，一边想：一人一口加一丁，这人口丁合起来就是个为何的何字。竹林有寺没有僧，竹下面一个寺庙的寺字啊，就是个等待的等字。那女人怀中抱一子，女再加个子，这就是好啊。21日有时生，表面上是说呀，这女人怀中抱着这孩子呀是21号有时生的，可是这到底是个什么字儿呢？左边是有时的有，右边20呢就是个念字，那念字下边加个日呢就是昔日的昔字，拼起来就是我卖的这个东西醋。醋店掌柜啊不一会儿就琢磨出谜底来了。
1: 老先生是想问我何等好醋啊。
0: 哈哈，醋店掌柜双手抱拳作揖：
1: 先生，小店卖的是产自山西的陈年老醋，先生可尽情品尝。
0: 然后让小二奉上了茶盘，端来了一盏热茶和一盅陈醋。李白闻言心情大好，这掌柜的才思敏捷，待人客气，不似那肥校尉，
2: 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醋电玉知音，哼哼，不错。李白接过茶盏，旁若无人地开始与掌柜的畅谈。肥校尉见插不上嘴，只能在一边似懂非懂地听着。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李白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说道：峨山一鸟，鸟不在，西下一女，人人爱，大口一张吞小口，法无三点水不来。掌柜的一听，暗自琢磨：峨山一鸟，鸟不在，大白鹅的鹅去了鸟字，啊，就是我字。西下一女，人人爱。西，东南西北的西，下面一个女，那就是个要字啊，要不要的要。第三句，大口一张吞小口，一个大口里边一个小口，那就是个回家的回。最后一句，法无三点水不来，啊，法律的法去掉三点水，那就是去，这个四个字就是我要回去。醋店掌柜连忙拱手对李白道别：啊，先生慢走，祝您一路平安。李白笑着点点头：好，有缘再会。肥校尉看李白一直把他冷落在一边，问什么也不回答，反倒一直跟那个掌柜的说说笑笑，还净聊些他听不懂的话，心里很窝火。眼瞅着李白要走，肥校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啪，他双手叉腰嚷嚷道：区区一个穷秀才，胆敢如此目中无人，简直岂有此理。李白一回身，冲着肥校尉一笑，手中的纸扇微微一转，背在身后，又做了一首诗：豆在山根下，月在半天挂，打柴不见木，往里是一家。说完，扬长而去。肥校尉啊，又听懵了，他想拽住李白。这个时候，随从赶忙上来解围：哎，老爷，老爷，老爷，咱是不是该启程了？啊，再不走啊，恐怕夜深了才能回呢。
3: 对对对对对，咱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2: 肥校尉啊，跟着随从们灰头土脸地离开了醋店。他一走，小孙女揪了揪爷爷的袖口，又抬头望了望掌柜。
4: 爷爷，掌柜的，刚才那个老伯最后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2: 老人家摸了摸小孙女的头，与掌柜的相视一笑：
1: 那首诗啊，解释起来就是四个字，岂有此理。豆在山根下啊，说的就是岂敢的岂字，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个豆子的豆。月在半天挂呢，天的一半啊是一横一撇儿啊，下面加个月字，不就是个有字吗？打柴不见木，木柴的柴字去了底下的木，那就是此
4: 啊。爷爷，爷爷，我知道，那往里是一家，王字加上里面的里字，那就是道理的理呀。所以这四句诗其实就是岂有此理。
2: 小姑娘笑得直拍手：
4: 好吧，好吧，伯伯真有学问呀，我是又学了字，又学了诗。
5: 期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时钟。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见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0: 与主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15:57将持续

0: 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9: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6: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

0: 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

0: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的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
10: 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
11: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的。带走，
10: 我不走我不走，我告诉你，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你知道吗？出去。
9: 这侯亮平嘴上啊祝贺，哎呀，太祝贺了啊啊啊，好啊！可这心里暗暗叫起苦来了。这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啊，可他又该怎么向高玉良这老师兼领导汇报呢？一见面，老师啊啊，请你喝茶，再告你事儿，你那原来那秘书抓起来了，跟洋妞睡觉嫖娼，受得了吗？你这茶喝的还什么意思啊？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这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着了，急忙起身让座，鞠了个躬，哎呀，高老师好。哎呀，高玉良乐呵呵的，啊啊啊啊，你这猴崽子啊，怎么突然想请我喝茶呀？哎呀，老师，一是想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哦，我就知道嘛，你这猴崽子啊是有事儿的，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盯上谁了？侯亮平严肃了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啊，盯上了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哦，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个出事了？陈清泉。嗯，高玉良微微一惊，小陈有什么问题了啊？侯亮平点了点头，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玉良目光狐疑地盯着侯亮平。陈岩石，第二人民检察院。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这个笔记本里抽出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怀里搂着这么一个外国洋女人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照片， 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2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删除了，那么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据初步了解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哦，听到这儿，高玉良放下照片，这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望着光明红，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哎，高玉良长叹一口气，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梁平啊，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细细说说。侯亮平就汇报起来，那么根据陈岩石的举报，大风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入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那么蔡成功质押大风厂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那么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还有一位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是激化了社会矛盾。说到这儿，这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挥挥手请这服务员离开，自己呢亲自给高玉良倒了杯茶，紧接着是继续说道，这个陈清泉明知质押造假却不查证，和这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哦，高玉良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中央三令五申呐，陈清泉还敢在山水度假村那么胡闹啊？侯亮平往前欠了欠身，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啊，老师啊，今天嫖娼还被市局抓现行了。哦，什么？今天嫖娼被抓？侯亮平实话实说，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时偶然说起，应该不会错的。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啊，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着，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哎，高玉良有些掩饰不住的沮丧，不愿谈下去。陈清泉的事儿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荒捉奸在床，还有啥说的？你们去查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是高书记，那我就按照您的指示办了。哎，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晶受贿案办的是惊天动地呀。高老师，没那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吧，换谁都一样。不一定， 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啊，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让这欧阳菁请下车。祁同伟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侯亮平也跟着笑了，这倒也是，人家祁厅长同志那眼头比我活，情商比我高，哎，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侯亮平听着有点得意了，哎，我也有这感觉啊，谢谢老师夸奖。然而这高人话锋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他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看着老师，什么叫政治默契啊？怎么会复杂化呢？亮平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刚说到这儿，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来电。祁同伟竟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这个祁同伟火气挺大。
15: 喂，老学长。
8: 亮平，你听我说啊，你这次可真是捅了大娄子了。
16: 你看你不管不顾把人家达康书记的老婆给撞了，
8: 那李达康就势必会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算在咱们汉大帮的头上。
16: 你看人家现在开始反击了吧？
8: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搞了一个突击扫黄，这一扫可好，把咱们老师最喜欢的秘书给扫进去了。
15: 真有这么回事啊？那你能确定和李达康书记有关吗？
8: 当然跟李达康有关系了，如果不是李达康发话，那谁敢去深水庄园去抓人？

0: 玉良接过电话。
1: 齐厅长，说吧，什么情况啊？
0: 听着电话，老师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起来。
1: 行了，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这么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就拘，该双开就双开，他自找的。
0: 挂断电话，他把手机交给侯亮平。高玉良依然是一脸怒气，愤愤难平。
2: 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阳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那景色是十分迷人。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
1: 好景啊，好景。好茶，想学生的福了，有这好学生请我看好景喝好茶。
0: 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
1: 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啊，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啊，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放到心上。
0: 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站起。是老师，您说的我都记在心上了。
3: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压下侯亮平，高玉良且不表，再说祁同伟。这祁同伟知道这事情没完呢，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那么在祁同伟看来，这个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与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可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有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的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着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他皱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因为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周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的办公室谈着呢。他若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哎呀，那就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就在这时啊，高玉良的秘书从这个走廊尽头走了过来，看见祁同伟，他是颇感意外。

0: 徐东伟说了一声谢，急急忙忙离去。他来到高玉良的家，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在沙发上，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左腮帮子。那吴慧芬说，你老师啊，昨天晚上在阳台上站了半夜啊，可能是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了，吃了止痛药也没有用。
1: 哦，
0: 齐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急火攻心容易牙疼啊，这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圣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凡人原形，那么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心里也有些分量。齐同伟正犹豫怎么开口，高玉良摆摆手，
1: 想说啥你就说吧。
0: 由于是捂着腮帮子，所以说话有点不清晰。
1: 同伟啊，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你呢。
0: 哦，齐同伟干咳了两声，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不麻烦还真不行，人家的反击来是凶猛啊。老师啊，您看出来了吧？高玉良捂着脸看不出啥表情。
1: 什么人家啊，啊，哪来的反击呀？
0: 齐同伟还想捞人，说陈清泉在山水度假村以嫖娼的罪名被抓，据高小琴报告，其实他们是一起学外语。所以高玉良听这儿火了，他骂着齐同伟狡辩，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敢抓一个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弱智了，你仔细想想，正经学外语怎么去抓？他毕竟是副院长。齐同伟当然也不信，那么他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的支持，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没那么大的胆子。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打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齐同伟一眼，
1: 这就说明什么啊？
0: 这说明什么？高老师，这就说明人家预谋有步骤，心黑手辣，不留余地。老师，高玉良听到这儿，啪，把湿毛巾往桌子上这么一甩，愤然地站起，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里晃着。
1: 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良平串通了吗？啊，
0: 这可能吗？齐同伟深感意外，可依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亮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就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摔到桌子上，愤怒的有点失态了，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个混蛋，这个蛋有缝，是个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倒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啊？心里到底想的啥？齐同伟，你的党性呢？你的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
0: 齐同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
1: 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来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啊。
0: 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
1: 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

0: 了吗？
1: 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

0: 94148263433。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
0: 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术中实现增收。
1: 锡林郭勒盟开展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矩阵全域破圈传播，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3: 这届那达慕传播声势

0: 条，总曝光量达70.2亿。线上话题持续霸榜，传播热度空前，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全攻略等四个话题轮番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第一，连续霸榜三天。相关内容近百次登上全国及同城热搜，开幕式千匹国旗马队入场，万人齐唱歌唱祖国的画面刷屏全网，阿如那策马扶马、博客手杯年迈恶疾等温情瞬间引爆网络，市民帮扶外地游客等暖心场景生动展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热忱，收获各地游客好评。这次盛会兼顾传统与潮流创新，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完整保留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传统竞技，依托马头琴、潮耳道、非遗展演传承草原文脉，创新打造音乐、机车、航空特色那达慕，搭配实景演绎、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启西林品牌会、非遗购物月，集中展销本土农畜产品与非遗文创，文旅消费数据全线飘红。开幕式当天接待游客15.6万人次，旅游收入1.9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107%。主会场三日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3.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106%。全盟三日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131.5%，强力拉动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细化的全方位保障，全盟推出专项消费券，开通免费百度专线，开放多处公共停车场，上千名警力全程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布设应急设备，专人24小时值守，保障盛会运转无忧。作为锡林郭勒盟核心文旅 IP， 那达慕将以盛会为纽带，串联草原、火山精品线路，持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持续擦亮锡林郭勒草原文旅名片。
1: 在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中，剪纸、烫画、皮毛挂毯、掐丝彩沙画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成为游客相机里的草原封面，也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了新的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小虎、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2: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内，乌兰察布剪纸几分钟就能剪出草原风情，包头烫画贴近生活更显可爱，新埃蒙掐丝彩沙画将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皮毛技艺开发出挂毯、手包等轻量化产品，锡林郭勒盟的马宗皮素的马主题雕塑形态各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河南游客程璐：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它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我觉得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2: 非遗铜托画体验区热闹非常，孩子们围坐敲击，叮当声此起彼伏。山西游客王海源：
4: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烫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脚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
2: 铁丝编织灯笼展台前，传承人杜学龙把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开幕当天他就接到了广东中山超万元订单。铁丝编织灯笼技艺自治区级非遗第四代传承人杜学龙：
5: 我们也要做出了年轻人那么喜欢的造型，又剪纸又书法，

0: 三展位上，羊毛原料全部来自本地牧民合作社，从剪毛到擀毡、染色、编织，形成了一条完整手工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的传承和创新中，逐渐成为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礼物。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1: 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日前，锡林郭勒盟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松跳左旗、松跳右旗二连号的市开展，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等形式，总结我盟民营企业助力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促进民族团结的鲜活经验。西蒙融媒记者王琛、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3: 这次活动共有来自全蒙金融机构、重点民营企业的7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肉食品加工、矿产新材料、风电装备、跨境合作区等特色产业点位，实地了解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牧区、带动牧民增收致富、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二连浩特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成：
4: 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口岸优势和农牧业资源，积极参与兴边富民行动，带动更多农牧民稳定增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乡村振兴贡献民企力量。
3: 总结交流会上，各地各部门梳理优秀典型案例，围绕发挥民营经济优势、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细化工作举措，进一步凝聚民营企业投身边疆建设、助力牧区振兴的共识与合力，为全盟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牧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杨金柱：
5: 西蒙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好边疆繁荣的建设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高质量发展的践行者，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贡献民营经济的智慧和力量。
3: 活动期间，锡林郭勒盟工商联还组织召开民营企业走进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座谈会，通过政策解读、引起对接等形式，帮助本土民营企业近距离了解口岸开放新平台，找准跨境产业发展新赛道。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执行秘书长杜志勤：
6: 我们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那也和我们西蒙的各位企业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下一步呢，我们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也将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搭建桥梁纽带，助力我们西蒙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心中的歌儿献给党》中，《如愿》和《奔腾的海流马》两首曲目全程在西乌珠穆沁旗取景录制，将当地草原风光、民俗风情融入红色赞歌，展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精神风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杨春丽、牧人报道。
8: 心中的歌儿献给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红色音乐献礼节目，摄制组专程走进西乌珠穆沁旗，依托原生态草原地貌、99号公路、辽阔牧场等特色自然和人文景观，搭建天然舞台，完成两首歌曲实景拍摄。歌手云飞：
9: 前我一听说是来到我们西乌旗白马之乡，我就特别向往，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西乌旗看看成群结队的白马，然后狂奔起来的感觉。
8: 歌曲《奔腾的海流马》由乌日娜、云飞、吴英嘎共同演唱，融合蒙古族传统长调与现代曲风，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逐梦前行的精气神。歌手乌日娜：
10: 奔腾的海流马就是咱们的内蒙古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长调，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奔腾的马群，真的是在无边的这个草原上，无论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我们最美丽的景色、幸福的、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表达。
8: 歌手乌英嘎：
11: 我也是锡林郭勒人，每一次来西乌旗都能学习到很多的这个蒙古族长调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回家了。
8: 歌曲《如愿》由黄训国、耿杰

0: 粤语合唱，生动描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生活富足、民族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节目中还采访了当地乌拉木齐老队员，追忆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常年扎根牧区服务群众的故事。
1: 西蒙荣媒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杨卫东报道。近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生走进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长调传习所，开展非遗文化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活动中，传习所学员演唱了《团尾马》、《寂静美丽的色耶勒吉》等经典长调曲目，婉转辽阔的长调让在场师生深深沉醉。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也带来了二胡独奏、赛马、女声独唱等精彩表演。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围绕长调、发声方式、气息控制等技巧踊跃提问，传习所老师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乌鲁木齐长调的传承体系。这次活动搭建了双向交流平台，既让高校学子近距离认识乌鲁木齐长调，也借助专业院校资源拓宽了长调的传播路径，为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
2: 你现在学的这些艺术，你的演唱、你的演奏是为谁而歌、为谁而奏？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们的学生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启发的意义。
3: 西蒙荣媒通讯员乌伊汉、哈斯图雅、乌利吉、陶图格、额尔登吉日嘎拉报道。近日，第四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火热开唱。音乐节现场人气爆棚，氛围火热，璀璨灯光点亮辽阔夜空，潮流说唱、硬核摇滚、民族原生态音乐轮番登场，来自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相聚广袤草原，沉浸式体验夏日户外音乐狂欢。游客马如南：
4: 我感觉音乐节和99号公路一年比年出圈，然后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火。
3: 音乐节为期两天，阵容多元，风格多样，展示了民族文化与青年潮流的双向碰撞。演出首日阵容实力拉满，九宝乐队、纳奇沃夫、巴音孟克等一众歌手乐队轮番登台，每一首曲目都点燃全场氛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音乐节门票持续热销，有效集聚人流，带旺商圈，激活文旅消费，彰显了西乌珠穆沁旗夏日文旅超强的吸引力。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62.8亿元，同比增长26.4%。
3: 7月21号，郑湘白旗就业服务中心对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群体开展线下招聘会。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我蒙大部地区仍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不大，气温较高。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22日20时至23日20时，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23日20时至24日20时，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4级。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21日20时至22日8时，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7度。22日8时至22日20时，小阵雨，偏南风4级，最高气温-31度。22日20时至23日8时，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
3: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已挖出斗瘤。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在空城计中，诸葛亮如何与司马懿斗智斗勇？一代枭雄努尔哈赤一生最大的克星究竟是谁？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二部第二集，他的漏洞就是你的先机。

0: 严密的理论逻辑，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对于战争中的交战双方而言，首先要做好各自充分的战前准备，其次就是要找到对方的弱点、漏洞、破绽，让对方逐步走进自己埋设的陷阱，最终一举歼灭敌手。然而，这是一个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微妙过程。如何让对手上当，钻进自己设下的圈套，这就要看战场指挥者的谋略与胆识了。在这方面，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注解。记载于《三国演义》中的这个故事，讲述的是蜀国主帅诸葛亮征讨魏国，在面对魏国主帅司马懿率领的150,000大军兵临城下之时，大胆采用空城计，最终兵不血刃吓退司马懿，成功化解了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那么在空城计中，诸葛亮到底是如何与司马懿斗智斗勇的呢？空城计又是如何验证孙子兵法的精彩观点呢？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二集，他的漏洞就是你的先机，敬请关注。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介绍孙子兵法。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孙子一个重要观点，先为不可胜，也就是说打仗要备好战。但是战争啊，是双方的事情，你战备得再好，也只能说明自己实力在手，具备了不被敌人上所战胜的条件。但是能不能战胜敌人，那是另外一码事。为什么？你有实力在手，不被敌人所战胜，还要看看敌人给不给你战胜他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孙老先生在2500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什么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待敌日可胜，敌人的漏洞就是我们战胜对方的机会。而这个重要的制胜法则，在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人皆知的空城计这个历史故事中就能体现出来。这个历史故事啊，就是诸葛亮跟司马懿在岐山斗法。由于诸葛亮用错了人，用了错人马谡，而马谡跟王平相争啊，将相不和，最后失了街亭啊。那为了补这个漏子，诸葛亮抓紧部署去应对，

0: 可是诸葛亮刚摆兵布阵停当之后，侦察兵报告司马大军150,000人马已经杀奔城下。当时诸葛亮在坐镇一个西城啊，他手里只有2500兵力，2500对150,000，大将可想而知啊，那不成比例啊，况且身边无一大将，张袍、关兴、张仪都派出去了。这个诸葛亮听到侦察兵一报告，三脚并着两脚跑上城楼啊。你别看他是智者啊，他心里也不免一紧，去观望敌情。果然呢、尘土涨天，魏兵分兵两路啊，上西城杀来。按照一般人就懵了，但是智者我方却就是智者。诸葛亮想一想，马上做出啊部署了，大开四扇城门，东西南北四扇城门大开。每个城门有20个军丁啊，化充老百姓，脱卸军装，在那打扫街道。号令不许高声说话，不许街头叫耳，不许面露啊惧色。然后呢，诸葛亮穿着鹤氅，就是大氅，带着官巾，也就是现在话叫围脖、杀金罪之类的东西，引着两个美少年，带着琴，捧着香炉，登上了城楼，凭栏而坐，来了操琴呐、演奏，定下了一个什么决策？空城计。那么空城计这个决策制定之后，能否成功取决谁呀？取决司马懿呀，取决司马懿是不是接受，看看司马懿给不给诸葛亮施展自己计策的机会了。大家想一想，如果那天早上司马懿吃错药了，如果这个统帅不是司马懿，而是司马懿身边那个孩子二儿子司马昭呢，诸葛亮必为司马父子所擒杀。可是事情的发展呢，恰恰司马懿没有吃错药，恰恰又不是司马昭啊统兵打仗。所以当魏国的侦察兵一看这城门大开啊，诸葛亮在城门楼上在那弹着琴焚着香，一左一侧有两个美少年，所以顿获疑惑不解，赶紧呢回马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一听还有这事儿，赶紧利用三军停下，赶紧策马到城下，仰头一看，果然诸葛亮笑容满面啊，镇定啊自如啊，在那焚香操琴，左面一个少年，右面说左边少年拿着宝剑，右边少年拿着银甩子。这诸葛亮这种样式让司马懿心中大喝不解啊。城门楼下面还有20个老百姓在那镇定自若的干嘛呢，在那打扫街道。正当司马疑惑不解的时候，诸葛亮跟他打招呼了他往城门一看，诸葛亮在那唱起来了，这唱词儿不就出来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哦，原来是您老哥呀，原来司马发来的兵。诸葛亮接着又跟他说了，来吧，咱们来在此谈谈心，我没有别的杯，只有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呢、这不戏词不就出来了，你这个时候你干嘛呀，还进退步进退 两难的样子，我这什么都没有，没有伏兵，没有埋伏啊，就我一老俩小，这里边就我一俩老小，嗯，来来来，上来吧，干嘛？让我抚琴给你听。这诸葛亮说的那么一大串，越说这个司马懿越疑惑，你算了吧，你一定在里边设个大套等着我往里钻呢，我还不知道你。想到这儿，赶紧回头下令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撤，赶紧走，越快越好，撤军了。这个时候二儿子司马昭不解啊，过来了，哎哎，爹爹，他叫爹，嗯，这诸葛亮是不是玩扣啊，他没有兵，他就故弄玄虚啊，是想引诱我们的上当啊。大哥你想一想啊，他不又跟他爹说了，这司马懿啊这时候脸都白了啊，活祖宗啊，你赶紧走，否则命休矣啊，赶紧走。就这么样，魏军啊不战自退，诸葛亮转危为安。
1: 根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历史上的诸葛亮可能根本就没有摆过空城计，与他当时对阵的魏国主帅也不是司马懿，而是另有其人。这个历史的误会都是由于《三国演义》历史小说，其中的很多情节不过是作者罗中的艺术创作。当然，这种艺术的夸张并不影响我们对空城计在兵法实践上的理解。而回到空城计本身，诸葛亮能够做出空城计的大胆决策，到底依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够准确地摸透司马懿的心理？而孙子兵法在空城计中

更中他那套了，赶紧走。所以诸葛亮耗准了司马懿的脉，开了空城计这个方子，于是非常好用，兵不血刃的将魏兵退却。那从司马懿角度讲，他愿意配合诸葛亮这个计策吗？他也不愿意啊。作为他们两个老对手，司马懿恨不得一口水把诸葛亮吞下去，但是没办法，他的脉让诸葛亮给耗准了，三寸给摸到了，这只得认输。当后来诸葛亮平安之后，司马懿听说西城内只有2500个人，连个将都没有，根本没有伏兵，司马懿长叹一声，吾不如孔明也，认输了。那么空城计在中国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恰恰说明孙子在他兵法中第四篇行篇的重要哲学思想。请看大屏幕，一代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也就是说，先把立足于不败之地的主动权操在手，然后呢再去寻找敌人漏洞破绽弱点，抓住敌人给我们的可乘之机，进而战胜他们。这就是以待敌之可胜的精髓。在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中，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狮子对狮子的战争，也就是死打硬拼。因为在孙子看来，这种打法费力不讨好，很容易两败俱伤，根本不能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战略目标。所以孙子坚决主张狮子吃兔子的战争，打这样的战争，说得通俗一点，战争与体育比赛不一样，体育比赛讲究势均力敌，这种势均力敌的体育比赛具有观赏性啊。但是战争不一样，战争讲究牛刀杀鸡，以大吃小，狮子吃兔子的战争，孙子主张这个。那问题出来，如果敌人也跟咱们一样啊，先为不可胜，具备了一个不被对方所战胜的条件，如果

0: 破绽弱点就暴露了，于是用孙子的话讲，可胜在敌。
1: 明朝末年，大明政权危机四伏，万历年间，一代枭雄努尔哈赤在东北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天启年间，更是定都沈阳，割据一方。之后又席卷辽东，先后攻下明朝在辽70余城，严重威胁了大明政权。然而，就在努尔哈赤春风得意、所向披靡之时，他却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败给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后来却名震天下的明朝将领袁崇焕，并因此丢掉了性命。那么，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孙子兵法的观点在这场大战中得到了怎样的验证呢？
0: 明朝末年，东北出来一个悍将努尔哈赤，就是这个人，他是女真族的真正的汉子，骁勇善战，谋略出众，而且志高存远。自统一了鉴真呐、漠河呀、女真各个部落之后，然后呢就觊觎的中原了。他先把关外的明军给收拾了，在关外几乎打败明军无敌手。一提努尔哈赤，一提后金，浑身都塞糠啊，用现在的话讲，吓破胆了。那么到了1626年，整个关外、山海关以北的东北城池与土地兼为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所控制，只剩下辽东宁远这座重镇。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市。如果宁远在世，那么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就可以打入山海关，并且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偏偏在这座城下，努尔哈赤遇上了一生最大的克星，而这个克星最后要了他一个老命。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克星啊，就是中国历史著名的一个将军袁崇焕。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生于1584年6月6号，进士出身，

第二个麦就是训练不足，第三就是后金的军队思想僵化。努尔哈赤的军队战术呆板，战法落后，还沿袭的老战术呢，老战法，以箭矢对大炮与血肉之躯来去迎炮弹，那哪成啊。所以三个弱点叫袁崇焕摸到了。那么针对这三个弱点，袁崇焕就采取他的部署了。第一就是鼓舞士气，提升战斗意志，把畏敌怯敌的心理通通爆掉，各个部队表态，鼓劲是颗鼓啊，不可泄啊。第二，严明军纪，临阵未逃者定斩不饶。第三，针对后金强大的野战能力，那么袁崇焕呢，平城固守，以守为攻。第四，部署11门红衣大炮，当时那个炮用现在的话讲，相当相当先进了。然后加强军事训练啊，进行屯田啊，储备自己粮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总之，在开战之前，袁崇焕的军队已经具备了一个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孙子的话叫“先为不可胜”，啊，准备战准备的非常漂亮。那么这些准备在宁远大战中啊，发挥了很好很好的积极作用，打的敌人呐、啊丢盔卸甲，伤亡惨重，自己的军队是士气高涨。比如首战当日，敌人凭借人多势众嗷嗷叫的向宁远城啊去冲锋，啊，铺天盖地而来。而袁崇焕呢，镇定自若，那下令11门红衣大炮向敌人冲击的队形实施猛烈炮击啊，这是后金的官兵以血肉之躯啊去对付，去迎击袁崇焕的炮弹，可想而知啊，伤亡惨重，血肉横飞。后来努尔哈赤一计不成，又是另外一计，改变战法，用大木块做掩护，下面藏了人，掩护自己跑到了明军宁远城外，干嘛？挖城墙，把炸药添去，添上去，要用炸药把宁远城楼给炸了。袁崇焕一听来这招，让他的士兵啊，把这个浸了油的被褥扔下去，扔下去之后马上跟着火把，火把燃烧了被褥，被褥把与努尔哈赤官兵准备装填的炸药点着了。这一连串的呼隆隆啊，爆炸声啊，将后金官兵死伤狼藉，啊，没死的，没烧死的，没炸死的，生怕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狼狈的往争先恐后往回走啊。努尔哈赤一看又败了，焦虑不安呐、啊。这个老汉王没遇到过这事啊，几乎打遍明军无敌手啊，最来劲了。那疯了似的几次轮番进攻，但是均遭惨败，最后呢只得撤离战场了。而这次在宁远大战中，袁崇焕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啊，用大炮对付八旗兵的刀枪剑戟差，以坚壁清野对付八旗兵的

0: 到处掠夺去找食吃，他去抢，我坚壁清野，我让你抢不到，你平城死守，对付你八旗兵的野战冲杀，最后呢，让一生几乎没有尝到败绩的老汗王努尔哈赤吃了一个大败仗，并且自己也在宁远城下被炮击伤。那么这样呢，在1626年8月11号努尔哈赤伤重不治，在距离沈阳40里路的基堡啊死去，终年68岁。老汗王的这个老命啊，最后终于断送在他的克星袁崇焕的手里了。那么袁崇焕在宁远大战中就是利用了努尔哈赤的弱点漏洞破绽，让后者不断配合接受他的计策，最后取胜的。但是想一想，如果努尔哈赤的军队没有弱点呢，他还会配合袁崇焕的计策吗？如果努尔哈赤的军队不是骄兵呢，而是重视一切对手，将弱敌也当作强敌打，他还会配合袁崇焕的计策吗？如果后金政权始终常备无限，保持良好的训练，战斗力不会因此下降，他还会配合袁崇焕的计策吗？如果后金政权思想不僵化，战法得当，装备进步，也有红衣大炮，还会在明军大炮下死亡惨重，配合袁崇焕的计策吗？所以说努尔哈赤的一切一切的漏洞破绽弱点，最后终于成为了袁崇焕军队的战绩了。那这样呢，以待敌之可胜，可胜再敌，足以成为孙子制胜的重要法则之一了。
1: 孙子兵法的观点十分鲜明，要想在残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想方设法找出敌人的漏洞、缺点和破绽，积极创造这样的时机，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用孙子兵法的这个观点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呢？
0: 那么同样的课题，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没有漏洞、弱点、破绽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因为疏忽大意而丢掉宝贵的机会呢？这就需要我们一，不要轻易的把一些小事儿给忽略了，往往小事儿啊反映大问题呀。我过去讲过，魔鬼往往藏于细微之处啊。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来到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应聘，这个大公司在香港，而恰好这家大公司董事局主席也在考场上。这个小伙子一身名牌，不是他别的名牌，是他的学校出身名牌啊，大学硕士博士都是常青藤的学校毕业的，又有好几年工作的经历，所以踌躇满志，志在必得，要拿下这个职务。应聘成功，只见他衣着得体，气宇轩扬，走进了考场。没想到高档考场大门有一个扫把竖在那面前了，挡住他的去路。年轻人呢，皱了皱眉头，这个皱眉头的动作不经意，一晃而去。

他轻易的啊跨过了哨马，走进了考场准备应答，而考官呢也准备提问了。正在这个时候，那个董事局主席走到了考官旁边，对这个考官耳语了几句。考官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回过头来对当前这个考生说了下列一番话：抱歉先生，我们不能录用你。当时这个小伙子就纳闷啊，你一句话没说你就给我回了，哪有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他说为什么 why？ 那个考官接着说了，给他的答案：因为公司不需要一位看着扫把倒在地上都不愿意捡起来把它放到一个角落不碍事的地方的人来到本公司工作，不习惯为他人着眼的人，条件再好我们公司也不能录取，抱歉。原来这个扫把是在董事局主席故意放在那儿的，在他看来，一位不想把扫把顺手扶起来，说明这个人一是懒惰，二不习惯为他人着想。你倒跨过去了，你没想到后边的人面对这把扫把是否方便呢？而一懒惰，二不习惯为他人着想的人，这样人条件再好我也不能录用。第二就是判断力，找对方的漏洞破绽弱点一定要有准确的判断力，有的看起来漏洞破绽弱点保不齐是对方诱你上当的套，所以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最后得出进行准确的判断。刘备在待不得志的时候，在曹操的门下寄身于他，曹操不放心刘备啊，他担心这个人将来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争夺天下，于是百般的去试探他。有一次在花园跟他青梅煮酒论英雄啊，而刘备呢不管曹操说什么始终装作一个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所以你猜一猜谁是英雄，他就说了几次张三李四往袁绍啊袁术啊刘璋啊等等，他就装作在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过程我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后来当曹操说差爷啊刘公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啊，当时正说中击中了刘备心里的事儿啊，吓得一惊把筷子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一个惊雷过来了，刘备呢这人真能装啊，也这反映他这个机敏，反应能力太快，一个雷的时间瞬间而过，他却装作这个借着雷声做掩护，说什么雷声把我吓着了，害怕呀，我这人从小怕雷，把筷子吓得掉在地上了。曹操一见怕雷的人打雷吓得什么这么样子，将来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了。所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刘备始终在装，而这一装真起作用了，在这个问题上
曹操就缺乏准确的判断，你认为刘备不过是个庸碌之辈啊，何足挂齿，结果放了他。嗯，还是刘备这一装，居然这一放就躲开了曹操的下海，后来积蓄力量，很快成为与曹操分享天下之一鼎啊，嗯，三分天下之一啊，这个。而曹操呢，不仅没有找到刘备的漏洞，反而暴露自己的漏洞，让刘备轻易的逃出自己的虎口，成为日下后来一个自己的一个劲敌。所以说要找到工作对象的漏洞，寻找成功的战机，弥补自己的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机会，这就是孙子以待敌之可胜给我们今天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好。

诸葛亮六出祁山却饮恨五丈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淮海战役中粟裕将军为何敢于出起兵攻克开封？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十二集，以水为师出妙招。

0: 我国的古代先贤们善用修辞手法，越是深奥的道理越爱打比方，往往用比喻代替下定义。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同样如此，他特别爱用水的比喻，在他的眼中以水为师延展出变化无穷的兵法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那么孙子这种以水为师的方式到底隐藏着怎样奇妙的智慧？兵行下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理论如何在那些经典战役中得到完美的印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十二集，以水为师出妙招，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水啊是人生活须离不开的物质，水有阴柔变化流动之特点，

0: 流动啊，
1: 哪有倒着走的？
0: 放弃低处向高处走，
1: 没有啊。
0: 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孙子就比喻了，兵之行必失而击虚啊。而如果违背了兵之行必失而击虚这个原则，这个规律，就等于啊，像水倒流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你偏偏你做，你肯定失败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中国民族智慧的化身呐。后世有人称为他，诸葛亮是谁啊？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啊。管仲、乐毅、孙武、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名人呐，四大能人呐。而这些人在后人看来都输在诸葛亮，都在诸葛亮之后啊。可见诸葛孔明先生是智慧与能力的化身呐。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大师，却六出祁山，未占魏国一寸土地，何故？为什么？就是诸葛亮在战略上背离了他的大智慧，做了一个明知不可为偏偏而为的事情，违背了避实就虚的原则啊，他过高的估计自己具有的政治优势、实力优势和地形优势，而把他的对手魏国估计的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过低估计的对手。实际上呢，诸葛亮错了。第一，他没有什么政治优势了。蜀汉之所以建立，他是拿一个钟啊，我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啊，我要匡扶汉室，这是蜀汉的政治方针。那么到这个时候，匡扶汉室已经没有政治号召力了，根本失去了政治优势。老百姓经过冬末农民大起，人心思定，不要再打仗了，我不管你什么战争，不要再打了，他没有政治优势了。第二，实力呢？实力优势在哪儿啊？尽管蜀汉像诸葛亮所说的南方已定，兵家已足，实力大增，实际上呢，从实力优势跟魏国相比，不过打个平手，没有多大的优势啊。那么地形优势更扯，更不成立。蜀汉跟魏国是沿秦岭而对峙，而这个东西对于魏国来讲是易守难攻啊。他占着关中，魏国易守难攻，又隔着那个秦岭，是最大的障碍。所以三个优势都没有，你怎么打？而相比呢，相比于你，魏国司马懿那个谋士对你是了如指掌啊。所以你六出祁山，你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有来源，我有去，我总有对策。所以就是这么样，使得苏军不可能以机兵取胜啊，更谈不上避实击虚了。那么在作战中谈不上不能避实击虚，胜利的光环一定会远离了你啊。所以最后诸葛亮先生遗恨逝世于五丈原啊，带着扼腕心叹，满腹的

0: 啊，豪情壮志啊，去见他的伯乐刘备去了。那么这个战例说明什么？必使击虚。这个战法呀，有一个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的问题啊。水就是水，水往低处流，实力就是实力。当目标超过力量所允许的范围时，决心与指挥技巧无能为力，这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战魏国一寸土地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也是诸葛亮先生战略思维的一个短板。
1: 水流没有一定固定的形态，总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孙子认为兵行像水，指挥战争本无常规，千变万化，敌莫能知。在这方面，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也有精彩的论述。那么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孰优孰劣，谁来判断？庄子通过两个短小精炼的寓言故事，展示了他与孙子异曲同工的哲学智慧。
0: 那么水除了往低处流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千姿百态。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江湖，没有哪一条河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地形不一样，水是靠着地形来流动的，那么它的千姿百态恰恰是根据客观的地形条件而产生的。所以孙老先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出用兵打仗要以水为师，要像水那样，像哪像水哪样啊？请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真。这句话道理啊，再明白不过了。水因地而制流，水的千姿百态是根据客观的地形出现的，那个作战呢，胜利是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原来的作战方案、作战计划而得来的。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庄子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段话。庄子大家都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文章啊，深刻幽默，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老先生啊，他的思想大部分通过寓言呢，来体现出来的。他那笑话有很多都是寓言，你比如他有一篇寓言叫山木，那想象丰富。这个寓言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有一天啊，这个庄子率自己学生到山里去，他看着这个伐木者啊，若干个在坐着歇着，其他的木头都伐倒了，唯有一棵枝干粗大，树枝茂密，这么一个挺拔的大树没有被伐倒，还在那站着呢。而且这个伐木的者呀，还没有这个把这个木、这个树啊伐倒的意思。这个庄子就好奇呀，就过去问我，问他们，哎，啊，老兄啊，你为什么不伐这棵大树？这么高大，为什么不伐呀？

只听啊，伐木者回答：“这个树啊，大倒是大了，但根本没用啊。它那树木的智力没用啊。正因为没用，所以它才长这么高大。要有用，早给它伐了。”所以伐木者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该干干活去了。而庄子陷入了沉思啊，然后他跟他学生说，说什么？嗨，伐木人说的对呀，恰恰是因为这棵大树不成材，这棵大树无大用，所以他才能活到享受自然性命的年龄了。正因为他没才无才，所以他活到今天了，他将来只能自然死。大家说这个庄子是讲究清静无为是的一辈子的理念，而这个事例又为他的这个哲学这个观念又添中了一个案例啊。他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有用的人有用之才的好处，却不知道无用之人无用之才之大用处。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呢，他带着的是这个徒弟又往前走了。弟子们走到半路头，可他说我附近有个故人呐，老朋友，我们到他家里打尖吧，吃点饭歇息歇息。于是从山中走出去，到他故人家了。老朋友相见呢，分外亲热。然后呢，老朋友说，就招呼他的仆人赶紧杀鹅，把鹅杀了啊，今天

0: 唤，一个不叫唤。那么庄子的老朋友听了仆人问他之后就说了，把那个不叫唤的鹅杀了吧。说完他就拉着庄子去聊天喝茶去了。而庄子的学生可听到了，这是真是啊，有其师必有其徒。学生们马上就问庄子，昨天山中大树因为不成才而享受自然的寿命，而这眼前这个鹅不叫唤它也没用啊，为什么它这么早被杀了？那我就问老师啊，庄先生，您说到底做有用之才好啊，
1: 北京时间21:00，
0: 还是做无用之才好啊？要不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呢？哎，庄子呢？老师就老师，他那问道老师微微一笑，我将处于有用无用之间呢。寓言就到此结束了。那么这个寓言似乎以庄子所谓的诡辩作为结尾，其实不然。这两个故事，很小而平凡的故事，什么山中伐木、故人烹宴，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呢却想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应该引起我们无穷的思考与回味。从哲学层面上讲，我们再回到现实生活，这两个寓言的哲学味道啊非常深刻。先讲有用，有用之才，有用之人，常常能够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不遭罪，家庭生活质量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容易遭他人妒忌，甚至是陷害啊。要不怎么叫夭夭者亦缺，皎皎者亦无呢？那么咱们再看无用之才，无用之人，那么这类人也不是没有烦恼啊。无用之人，无用之才，生活艰难，他往往是尽

0: 电视剧该有用的时候就要发挥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那么该无用的时候呢，要具有自我掌控的能力，深藏不露，踏雪无痕。而该大用的时候呢，就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干，该小用的时候啊，恰如其分的露一小手，然后点到为止。总之有用也好，无用也好，大用也好，小用也好，一切以客观环境为准，随机应变，相机行事啊。
1: 在战场实践中，只有把握住战场时机，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才能避实击虚，克敌制胜。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百团大战，击毙其上日军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占领战场。然而取得辉煌战绩的八路军没有继续与日军纠缠，而是随后开展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斗方式。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道理？毛泽东这一大手笔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呢？
0: 同样的道理，咱们解释躲避地震。地震来临，有的仓皇出逃而送命，而躲在房间里呢，生存下来了。

原则。那么他认为如同水因地形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一样，作战呢必须根据敌情，而不是呢根据其他因素来制定制敌取胜的作战计划，是不是啊？打仗如下棋啊，下棋子我不说自己不能跟自己玩啊，要有对手，一定要对手。而战争不是逛夜市啊，它充满了风险，不是胜利就是失败，就死亡。而要想在战争自己不死亡，而让对方失败，让对方死亡，叫因敌情而制胜啊。所以学兵法学军事理论容易，而根据战场的环境而调整自己的军事作战计划不容易。这就是岳飞讲的震耳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用兵打仗两个特点，一确定性，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要根据敌情确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不确定性呢要根据各战场的环境的变化，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原来的作战计划。所以这一点拿破仑说的地道，没有计划的作战，同样也没有完全按照原来作战计划进行的作战。所以一切要以客观环境，从水来讲，依据地形的客观条件而决定水的流向，水的流动的形态。打仗也是啊，所以毛泽东从这一点意义上讲什么？上了战场，兵法就全忘了。这句话有道理啊。上了战场，想的是敌情怎么样，敌变我变，用兵作战要像水一样，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形态，一切都是围着敌人转，敌人怎么来我就怎么打。所以毛泽东啊在这边是大师啊，你别看他没上过军事学校，但是他的哲学思想那是方法论，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一定要以敌情，比如我讲例子，40年8月我进行了百团大战，彻底瘫痪了同浦平汉铁路线，把敌人线给破坏了，那么面与点的较量就激烈了啊！日本鬼子一看这个八路军共产党啊，原来是我心腹大患啊，从正面战场抽到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进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铁壁合围啊，清乡啊，治安的强化，治安运动啊，疏壁啊，清剿啊，像壁子壁狮子一样，那刺儿那么密，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根据地挤得越来越小，最后企图达到把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彻底消灭的目的。而毛泽东的战略呢，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什么叫挤地方？他有形象的比喻，他说敌人挤我们也挤，如果我们不挤，我们生的两条腿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所以说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的新任务了。那么在这时挤地方的较量中，我们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战法策略。

0: 我不打大规模大兵团作战，我小规模呀。你比如在山西，我太岳军区将鬼子围在这个沁县，山西有个沁县，那出小米的地方，麻雀战、袭扰战，我就让你不得安宁，一刻让你不安宁。地雷战，哎，弄的那个鬼子没有办法了，出来出城找不着我们，那进城我们就马上就扑过来了。所以最后两年半没办法了，日本人把这个县城给放了，再不放他饿死了，饥寒交迫呀。同样八路军武工队，我们小时候看敌后武工队魏强、平原枪声马英，这都是当时我们的几地方的战术，派大量的武工队到敌战区去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你挤我也挤，最后就我们通过根据敌情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作战方案，使得日本的所谓华北治安战彻底失败。日本自己冈村宁次自己讲了，讲什么？对面的控制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考虑确保点与线。面是大面积啊，你跟我玩面，我陷低于汪洋大海之中。什么大汪洋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兵无常法呀，随无常形啊。命之妙才在于自己内心那种把握呀，一切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而随机应变的东西怎么能在课堂里教出来？
1: 孙子以水为师的奥妙就在于灵活机动，相机行事。打仗就是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出兵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军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无论是攻、守、进、退，都能够牢牢抓住战争的主动权。而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的一场会战，粟裕将军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战法，刀走偏锋，险招迭出，最终取得攻克开封的重大战果。那么粟裕将军的绝地反击到底又在哪？堪称神来之笔的这一战法到底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0: 虽没有固定的形态，虽是按照地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己的形貌的，所以的这种特质对我们迎接挑战、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摆脱本位的思考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事要不主观、不偏执、不固执、不自我，正好像孔子的学生对自己老师的评价，我老师毛病多呀，但是我老师没有以下四大人格缺陷：子绝嗣，勿义勿逼勿孤。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黄埔二技生邱清泉，留学德国学军事，可以说是个会打仗、会指挥、会带兵的人。抗战结束之后，内战爆发，他就率主力在我苏中啊、淮南等地区来抢夺胜利果实，先后占了11个县城啊。得意，我军就竭尽为了更大的胜利，学会放弃眼前的这些东西，不要被那些坛坛框框所累啊。他结果得意啊。他说什么？他说解放军逢武不战，什么意思啊？解放军看到对面是我第五军，赶紧就跑，不敢打。所以粟裕呢，他就决心要把这个第五军给消灭，他制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作战计划，引诱第五军出来，然后聚而歼之。结果呢，这个邱清泉真是个悍将，真是个行将，他不上当，他识破了咱粟裕大将军的战法，并没有配合粟裕的计划，没不出来，这就等于将了我们一军啊。为什么邱清泉，我们的杨栋把他引出来没成功，就等于呢咱们的部队可被动了。因为杨栋的失败，使得很快引起了各路国民党的军队四面八方围上来了，这个形势是急转直下了。那么在粟裕面前摆了这么几条路啊。第一条路，带兵向东回到苏中，而这一条路啊，在当时路途遥远，部队并没有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啊。就算丢掉一切重型武器装备，勉强到了苏中苏北，也未必能站得住脚啊。第二，向南。那么向南就等于跟国民党的主力一正面碰撞啊，那形势更加危机了，那无异于什么打造一战无一览基石，不是吗？第三条路向西，回到玉溪，回到我来的起点。不过这个套玉溪山区已经被国民党呢做了拦截了，如果硬着头皮冲杀一条血路，那么对我们的士气打击也大呀。这个部队打仗啊，它有个特点呢、越打顺手，部队士气越高啊，越受挫折，这个部队士气越下降啊。三条道都不好，怎么办？没想到这粟裕生生憋出了第四条道，他琢磨出来这么个第四条道，什么道？华野的老人、老同志都知道，粟大将军呐、有一个习惯，喜欢地图，他各种版本的地图他都有，没事就在这个作战室这个地图上趴着看，他就看陈唐亮那纵队啊。他的位置，他看着看着就琢磨出来了，这支部队正在什么？正在河南开封这个附近呐、在豫中杞县一带。那么这里向北不百里，就是当年的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开封号称中原第一城，它是中原的心脏啊。哎，如果把它打掉呢？他陇海铁路的要冲又是大开封，他突然蹦出这么个想法，打开封难呐。首先我们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那开封是大都市啊，我没有攻坚作战的武器装备，哪有坦克？没有坦克，没有更多的大炮啊，缺少重型武器装备。

位，工程难度很大，而且我们如果一打其他人沿着这条这个地方交通线非常便利，他其他敌人用各种运输交通设施马上就增援过来了，最不利条件有。但是粟裕就琢磨，我们总看不利有利呢，于是他细致分析了当前的敌情，认为大开封停啊不是不可能。第一，敌人意料不到，这正是作战的关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永远是兵家制胜的法宝，这就是战机所在。是打大城市没先例，没先例不等于我不能打出个先例啊，路是人走的，没有路为什么不能走出一条路呢？开头就是创造历史，粟裕这么想。第二，虽然他有可以得到迅速得到其他方向敌军的资源，但是他守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守军66师是我为我败将之一啊，这个师是后整编的组建的，因为他原来那个师基本被我们全歼了，他就是一个旅，当时没上来逃过一劫，这66师是被我打怕了。如果我现在抓紧时间啊，我进攻开封完全可以攻占开封城啊。想到这儿，粟裕大将军挥师北上，制定个大胆作战计划，打开封，而且打开封也是新的平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是作为诱敌，我打开封，如果你邱清泉第五军过来了，我正好以计就计，将计就计，我把你歼了。如果你不来呢，我搂草打兔子，我把开封给攻占了。所以实战果然证明粟裕的作战计划是对的啊，攻占了开封，这场作战的胜利影响对国民党来讲不次于孟良崮大捷啊。打下了开封，表明啊粟裕根据敌情相机而行事的指挥艺术，最后来个绝地大反击，真是神来之笔，不仅扭转了阳洞失败，在太康阳洞失败的被动局面，而且呢歼灭了国民党第七欧寿年兵团，为我军实施战略性的反攻创造了条件。这个所以总之吧，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宇宙在变，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也在变，身心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黑格尔理论最闪光的部分，世界是变化的，变化的是发展的，发展的事物是联系的，是不是？那么既然世变，世界在变，我们怎么能够恪守一个不变的固定的计划呢？我们要向水学习，能适应能应变，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而这种大智慧就是孙子在虚实篇告诉我们的，用兵如神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2集。公主告诉布里斯，她和两个弟弟在梅斯。布里斯马上赶往巴黎火车站。巴黎到梅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布里斯在车站出口远远就看到有一些人，他朦朦胧胧地走到了三个年轻人的面前。他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这三个神奇的少女和少年。公主身材修长，穿着白色长裙，她大概身高1.7米左右，大大的脑门长着几乎和芭比娃娃一样可爱的脸，只是那双蓝眼睛更大一些。酋长虽然才15岁，五官表现出典型的拉丁民族特点，他的个子快和布里斯一样高了，虽然还有些稚气，但是有着和公主同样深邃的眼睛。奥勒留14岁，个子要比酋长哥哥矮多了，就像个11、12岁的孩子，一副天真善良的模样，只是在盯着看你的时候，那双黑眼睛一闪一闪的，也有着刺人的感觉。奥勒留来回地看着布里斯和公主。
1: 怎么？电视里不都是要拥抱一下吗？
0: 公主微笑地面对着布里斯，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两只胳膊轻轻地抬起。布里斯的专业知识在提示自己，
2: 布里斯，快拥抱她，姑娘渴望爱，拥抱和亲吻，公主渴望你的爱情。
0: 布里斯一下子跑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她，亲吻着她甜蜜的嘴唇。
3: 公主也深情地吻着布里斯，嘴里喃喃地说着：“
4: 王子，我快上不来气了。”
0: 但是布里斯丝毫没有松开嘴唇。就这样忘掉了世间的一切，亲吻了10几分钟，直到奥勒留推了推布里斯。
1: 皮特，姐姐怎么不呼吸了？
0: 这一下把布里斯吓得立刻张开了眼睛，他惊恐地看着怀里的公主。这时那芭比娃娃一样的公主睁开了她和天空一样蓝色的大眼睛，她笑了，笑得那样美，那样的灿烂。酋长在布里斯耳边悄悄地说：“
2: 王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公主姐姐在笑。”
0: 在激动的笑声中，他们出发了。他们的车队可真够威风的，都是高高大大的德国军用越野车，比美国 CIA 和 FBI 的车辆威风多了。每辆车的车顶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罩，前面3辆车开道，后面5辆车尾随。布里斯4人坐的是中间那辆轿车，是德国的16缸6000cc 的加长奥迪防弹轿车。可是奇怪的是，车辆发动起来声音却小得很。奥勒留说：“
3: 这辆车他平时使用4个缸工作，燃烧的是压力氢气，我们都是向油箱里加水的。”
0: 布里斯说：“
2: 哦，这是德国最新的技术吧？”“
3: 啊，是我的水氢分解技术，酋长把汽车重新改造了。”
0: 酋长开着车，他把小奥勒留也叫到前排去坐，把后排留给布里斯和公主。小奥勒留总是忍不住好奇，要扭过头来看。酋长说：“
2: 你这样姐姐会不高兴的。”
0: 然后就把前排和后排中间的玻璃升了起来，小奥勒留就从后视镜里看着公主和布里斯。“
1: 酋长，你说王子和姐姐会不会再亲吻呢？”
0: 酋长把镜子翻过来朝上，对奥勒留说：“
1: 小伙子， 你该懂得，姐姐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那是她和王子之间的事，咱们最好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0: 布里斯看到这辆车有些奇怪，在车的中间有一个100厘米直径的圆柱，布里斯想，
1: 这可能是加固车体的立柱吧。
0: 布里斯搂着公主坐在后面的座上，公主抱紧了他的腰，紧紧地靠着他的身体，把头放在布里斯的胸前，那金色的头发漂亮极了。布里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金发，低着头看着眼前的姑娘。
1: 公主这时才转过脸来，她看着布里斯的眼睛，喃喃地说着，
4: 这些都是真的吗？王子，我的王子。
0: 布里斯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面颊，说，
1: 当然是真的了，放心吧，我们不会分开了。

0: 梅斯是法国洛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和卢森堡小城加上德国的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组成了城市四重奏。
1: 汽车开过一座古老的剧场，公主指指点点地给布里斯讲解着。
2: 你看，这是梅斯古老的剧场，它的下面是摩泽尔河的沙洲，所以经常受到河水上涨的威胁。在它的石阶上有着不同时期河水泡过的印记，记录下了它的悠久历史。
1: 当路过一座大教堂的时候，公主看着车外对布里斯说，
2: 那个河边的普罗斯特坦教堂，我和两个弟弟上学的时候经常去，它特别像我们曾经生活过那个海边的修道院。我们三个特别喜欢在水边看尖顶教堂的倒影，常常就坐在那儿，一直待到太阳落下去都不想走。你要知道，水中的教堂影子就像是一幅油画，是那样的美好。
0: 布里斯侧着脸看到，教堂有一面装饰着彩绘玻璃，在夕阳的映照下发着各种色彩的光芒，为那个高高的建筑增添了一份艳丽。黄昏慢慢地降临了，能看到整个城市沿着河岸一片灯火辉煌。这时候前面的开道车发来语音，
1: 一辆化学品罐车横翻，前方道路堵塞，无法通行。
0: 酋长打开了车上的微波雷达，可以看到道路左侧是山，右侧是流淌的河水。他对前面车上的人说，
1: 顺序起飞越过。
0: 话音一落，布里斯顿时感觉到车辆在抖动，就听到前后都是轰鸣声，再又回头看到自己坐的汽车正在向上提升。渐渐的看到他们的车队全都平稳地飞行在城市上空，就像是一群怪物从城市的边缘飞过。布里斯忽然想起，
3: 哦，上个月奥洛流说过飞行汽车的事，现在已经使用上了。
1: 公主看着布里斯笑着说，
2: 这是三栖车辆，可以在天空飞行、水面航行和公路行驶的汽车。当在水面的时候啊，上面的螺旋桨可以转动90度，我们的车辆就改变成气垫船那样工作方式了。其实这几辆早就安装了，我们担心艾琳娜又要窃走技术，所以一直没有使用。
1: 布里斯这才明白，这辆车采用的是双环式螺旋桨，平时合并起来在车顶的金属罩里，用的时候左右旋转分开，车里那个碗口粗的金属立柱就是螺旋桨的传动轴。只听公主说，
2: 目前起飞高度可以到300米，飞行距离是150公里，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规避风险已经足够了。要知道这里最重要的技术是水氢分离浓缩，至于这些汽车的作用，也就是能源改进的过程。两个弟弟再努力吧。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郊外的一座城堡降落下来，它是建筑在一个山坳里，城堡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湖。布里斯有些奇怪，
2: 看这地形和建筑的摆布，是那种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布局，难道几百年前法国的建筑师就理解了中国的风水思想？
0: 说是叫城堡，其实并没有城墙，正面紧靠水边是一个高高的瞭望塔，塔大概有六层楼房的高度，塔后面是一个靠山的半环形楼房，东面是两层，西面为三层，北面也是两层楼房的大院子。城堡的大门就设在塔下，可能是城堡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在西面紧挨着三层楼房的旁边又建了一个圆筒式的三层楼房。离筒形房不远的地方，在靠近湖边的一侧有一座谷仓和马厩，现在成为两用车的机库。布里斯脱口而出，
2: 这里山清水秀，真的很美。
3: 走在前面领路的公主回头看了一眼，说：“
0: 美吗？过去的这里可是个监狱。”布里斯心想：“
2: 是啊，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公主他们想一想。”哎，真是不该这样说话。
4: 晚餐在城堡的大餐厅里，这个城堡已经被艾丽娜买下来了。由于清除了艾琳娜的人，公主从德国招募了一个男管家和两个厨师。她说：“
0: 王子，这里我还准备再雇佣几个女仆和一个保洁大妈。”布里斯微笑着点了点头。梅斯这儿的人，他们的口味偏重于德国风格，晚餐是每人一份煮得很烂的猪肘子和土豆泥，配了半盘子的泰国稻米饭。布里斯才吃了一半，看到公主和两个男孩把盘子里的东西已经吃得精光，他不由得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十分对不起公主和两个弟弟。
2: 他们还在长身体，可想而知那几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公主把她的警卫队分成两部分，20人警卫城堡，30人负责工厂。布里斯听到后奇怪地向城堡外的山上看了看。
2: 工厂在什么地方？
4: 公主和两个弟弟现在是每人一个套间。公主领着布里斯看了看以前艾丽娜安排他们住的房间，那是地下2楼靠近水塘的一间大屋子，里面潮湿，满屋子都是发霉的味道，1尺长的大老鼠不断地在洞口探头。房间里用木头架起了3张床，在里面的墙角拉开一根绳子，上面搭了一块花布，就算把房间里的男女分隔开了。
0: 那时两个弟弟小，他们害怕，我就让他俩睡在里面。布里斯心疼地问：“
2: 你就守在这个门口？”“
0: 是啊，我来的时候10岁，酋长8岁，奥勒留才7岁，我们一直在这里住了5年左右。 后来我们向艾琳娜提出抗议，如果不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就不执行她的任何指令。
2: 本来这里房间就很多，那个艾琳娜为了给三个孩子一种心理压力，在他们的心里牢牢地形成自己是艾琳娜的奴隶，于是一开始采取了各种非人道的手段。只是21世纪和奴隶社会完全不同，对于艾琳娜来说，这三个人的头脑比什么都重要。艾琳娜禁锢了他们的身体，却禁锢不了他们的智慧。公主及时把窃取的40亿美金转入了一个艾琳娜掌握不了的秘密账户，又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座梦幻工厂。

0: 上布满了电脑视频，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电子仪器，很多布里斯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就像美国三军指挥部的作战室。公主没有更多华丽的衣服，她喜欢穿像修女那样袍子似的服装。她回去洗了澡，穿了一套特意为了见布里斯而买的睡衣。公主转过身来，让布里斯掀起睡衣的后面。布里斯看到了她的后背，从脖子到腰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全是用火烙铁烫的伤疤。那些横七竖八的字母把布里斯的眼睛都刺激得充满了血。
1: 阿丽娜在我11岁的时候，她的手表找不到了，硬是说我拿了她的，我坚决不承认。艾琳娜把她的管家叫来，叫她当着面惩罚我。我看到的那块表就在管家西服坎肩的上衣口袋里，我不断地挣扎着，大声地喊着，可是艾琳娜那个魔鬼还是让那个手下

0: 主咬着牙，并没有流泪。布里斯把他抱在怀里，心里的仇恨怒火燃烧。
1: 我的公主，对于那个邪恶的艾丽娜，我一定要把她碎尸万段。这时公主捂住了布里斯的嘴。
0: 好了，王子，今天我们不说她了，好吗？
1: 公主帮布里斯脱下了衣服，让布里斯在外屋的床上躺下来。
0: 王子，今天你累了，好好休息，我们的日子还长呢。
1: 可是他站在床边并没有走，忽然像小猫似的钻进了布里斯的被子里。
0: 这就是我们爱的新房，你看行吗？公主浑身滚烫，她在布里斯的怀里使劲地扭动着，布里斯喘着气俯视着那张美丽的脸说，
1: 什么都好，只要有你，一切都是次要的。
0: 第二天早晨，奥勒留看着布里斯认真地说，
2: 皮特，年轻人，你从我和酋长的手里抢走了姐姐，总该送点什么礼物吧。
0: 布里斯拿出了带给他们的那三件首饰和三块百达翡丽手表。酋长看着弟弟说，
1: 首饰都给姐姐，那是她应该得的，姐姐戴上该多漂亮啊，算是我们送给姐姐的礼物。
0: 奥勒留眼睛湿润着，
1: 姐姐就像我的妈妈，没有姐姐的保护，我早就死了。
0: 原来公主后背上的烙铁印是保护两个弟弟为他们挡着那烧红的烙铁而留下的。最后艾丽娜还是强行在两个男孩子的胳膊上各自留下了一个印记，而公主的前胸和后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平整的皮肤。想起昨天晚上，布里斯抚摸着她那满是伤痕的身体，心都要碎了。布里斯心里发着誓，
1: 这个仇要是不报，我就不是一个男人。
0: 早餐的时候，公主挨着布里斯坐，她带着幸福的笑容，不时地扭过头来看布里斯。酋长先是把一片面包磨好了黄油和果酱递给了公主姐姐，奥勒留把煎好的牛排切成小块送到姐姐的面前，他俩扭过头来说，
1: 王子，我们是一家人了，你时刻都要对姐姐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

0: 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日本两大实力派家族大内氏和细川氏，为了抢夺对明的朝贡贸易，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大内氏的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紧紧追赶细川氏的宋肃清。而大明帝国的嘉靖皇帝一听气坏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他们内讧

将一路抢夺的财物装好之后，快速地返回了宁波。刘瑾手下的指挥原班百户刘思简直就是两个废物，围着日本人反被日本人给当成了俘虏。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日本海盗一怒杀死了百户胡元。日本人的疯狂屠杀更是激怒了刘瑾，他发誓一定要将日本人给干掉。帝国海军在海面上围追堵截日本人，宗社谦道知道这一回啊自己是惹了大麻烦了，日本人的内部矛盾完全可以回国解决，而自己呢一时冲动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细川氏在日本国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内氏虽然是豪族诸侯，这一次杀了细川氏派出的使臣，更激化了两家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回为了追杀细川氏的家臣宋肃清，跟大明帝国的海军交火了，无疑得罪了宗主国大明。大明帝国的皇帝完全可能终止双边的朝贡贸易。宗社迁道已经别无选择了，只有逃命。宗社迁道率领海盗们驾着大内侍派出的三艘朝贡贸易船跟两艘民船，疯狂地冲出了定海海关。定海海关这些军士啊也是没用心，明明接到刘瑾的命令是严防死守，但却仍然没有阻截成功。日本人的朝贡船跟大明帝国的海军战舰相比，那可差远了。刘瑾的海军战舰很快就追上了宗社迁道的船队。宗社迁道命令海盗们架起长枪大炮，绕开大明帝国的海面军队。可天公不作美，宗社迁道的船队很快因为海风的力量被吹到了大明帝国的战舰边上。刘瑾对日本人现在毫不客气，下令将士们猛攻，一定要营救原班和刘思，不能让日本人将帝国军人掠到日本去。宗社迁道已经悔恨自己的鲁莽，不想再添杀戮，下令海盗们推开靠近的大明帝国的战舰。可海盗们刚一出手，刘瑾就下令把他们手砍了。具有军备优势的宗社迁道用剑指着大明帝国的战舰，咆哮着向海盗们发出了攻击令。大明帝国的海军呢，再也没有永乐皇帝时候的荣光了。当年郑和郑公公率领着帝国的海军精锐驰骋于大洋之上，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郑和公公客死汪洋，大明帝国的庞大海军也在凄风苦雨当中土崩瓦解。再豪华的战舰，没有红衣大炮跟火绳枪，单靠大刀片子已经无法守卫帝国的万里海疆了。日本海盗一路被刘瑾追赶，一直不想跟刘瑾正面交锋。现在好了，宗社迁道终于下达了总攻令，海盗们疯狂地向帝国海军开炮。刘瑾在一阵硝烟之后倒在了血泊之中。帝国遭遇如此奇耻大辱，嘉靖皇帝狂怒之下下令严查。宁波府的报告很快送达御前，嘉靖皇帝很欣慰，宁波府已经将日本朝贡正使宋肃清逮捕下狱了。发生在宁波的血腥屠杀是因为宋肃清揭露了宗社迁道一行假冒贡使，宗社迁道恼羞成怒动了杀机。宗社迁道疯狂杀害刘瑾之后逃出了帝国海域，这是中国官员上报的内容。不过日本人在经过朝鲜的时候，一艘船被朝鲜

鲜人给拿下了，20个日本凶犯被活捉，白的给说成了黑的，并且皇帝深信不疑。宁波府的人指鹿为马的背后是大太监赖恩的只手遮天，宁波府的官员深知赖恩是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宁波就代表皇帝收钱，宁波府官员都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赖恩的门下。赖恩在战争之后给宁波府施压，宁波府自然要将责任完全推到已经逃之夭夭毫无对证的宗社千道的身上。嘉靖皇帝啊也是年轻，太监跟宁波府的人这一忽悠，当时是义愤填膺，说既然宋素清是日本正使还是受害者，那我们就追究宗社千道的责任吧，以后不允许这个日本人到中国来。嘉靖皇帝也是死要面子，当年正德皇帝就是被这位宋素清给耍了一把，让正德皇帝很没面子还不能揭穿，现在自己揭穿宋素清手上的勘合是假的，那自己只能将宁波府的官员都给杀了，不然日

宁波府的报告为由，将宁波争贡的丑闻遮掩过去。皇帝已经忘了被掠到日本的中国军人。赖恩继续回到宁波港口捞银子，宋素清在牢房里得到皇帝要追究宗社迁盗责任的消息，那也是长出了一口气，等着大明皇帝把自己放出去。就在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督察院监察御史熊兰跳了出来，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宁波争贡案是特大的冤假错案，宋素清压根儿就是一个冒牌货。专门抓官员小辫子的熊兰那可不是信口雌黄，在给皇帝的折子中，熊兰将宋素清的劣迹进行了罗列，不仅包括向宁波市舶司主持常务工作的太监赖恩行贿，还有当年宁王朱宸濠造反的前夕向大太监刘瑾行贿的丑行。两次行贿的实质都差不多，第一次是因为没有勘合，刘瑾一手遮天蒙蔽正德皇帝，这一次是用过期作废的勘合，两次都是假冒日本皇帝使臣的身份，宗社迁盗才是持有帝国新勘合的正史。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杀戮，宁波分守参政、副使等官员拱手观望，听凭日本人纵横。熊兰在折子结尾向嘉靖皇帝提出了打击面很大的控诉，应该将涉案人员统统治罪。嘉靖皇帝的面子一下子被熊兰给撕破了，再度下令调查吧。案子刚刚要查，宋素清就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的死了。大太监赖恩高兴坏了，现在是死无对证，唯一的调查办法就是嘉靖皇帝派人到日本去取证，这就给皇帝出了一个难题，这日本天高皇帝远的怎么查呀？

日本将军逮捕造势元凶，宗社迁到归案。宋皇回应民众，不然将必绝贡禄。这一下日本人感到事儿闹大了，一旦大明帝国关闭了朝贡贸易的路子，那日本的豪族们还怎么指望靠给皇帝孝敬的机会发财呀？尤其是细川氏，没有钱赚，他怎么一统天下呀？没落的幕府将军义晴按照细川氏的指令给皇帝回信了，信中肉麻地恭维了嘉靖皇帝，企图确保朝贡贸易畅通。为了给愤怒的皇帝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军在信中说，正德勘合未达京都，日本人想孝敬大明皇帝，只有使用弘治勘合。至于帝国的军官以及群众，本来已经准备好船只要送回去了，可是啊，风浪太大，他们被迫停留在九州岛，这风浪一过去，马上就送回去。日本幕府将军给帝国皇帝的国书一定要盖上金印，可是这金印不在将军的手上，也不在细川氏手上。细川氏让将军在信的末尾提出，日本现在战乱不堪，大明皇帝所赐的金印啊丢了，所以日本致大明皇帝的国书只有将军的签字画押，希望帝国皇帝再赐金印和勘合，日本人好继续的孝敬皇帝您。细川氏知道大功臣宋素卿关押在帝国的监狱里，于是

会审，确认是孝敬皇帝来了才得以进京。可是这位胡心硕鼎一到北京，就索要帝国没收宗社签到和宋素卿的货物，还提出发给新刊盒的要求。大明帝国礼部官员相当气愤，日本的两拨人都说要放回帝国的高级军官，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礼部官员于是毫无回旋余地地驳回了胡心硕鼎的请求，宗社签到干犯国法，没收货物系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素卿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今宗社签到，原指挥未见下落，推许入贡已是天恩，还想其他，孝敬之意何在？日本人很狡猾，胡心硕鼎跟礼部官员狡辩说，宗社签到在日本已经伏法，原指挥在送还途中遭遇风暴，船沉了，人也死了，日本国找了很久，尸体都没找到，非常的内疚云云。帝国官员一下子就识破了日本人的蒙骗伎俩，依然拒绝胡心硕鼎的请求。胡心硕鼎一看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如果自己两手空空的回去，没法跟大内侍交代，最后撒泼提出愿以使臣自身留在大明帝国代受国刑来赎罪，条件就是希望皇帝归还宗社签到跟宋素卿的货物。日本人绝望了，百年的中日朝贡贸易大门经过一场杀戮之后慢慢的关闭了，日本国内的无业游民携带大量的日本货到中国海上贩卖给大明帝国的商人，商人呢在绕道海关，在定海外的双屿岛进行交易，日本人、葡萄牙人和帝国商人集中到双屿岛，双屿岛慢慢就变成了贸易集散地。走私让皇帝腰包里的银子越来越少，帝国开始不断地打击走私商人，走私商人就跟海盗以及日本的无业游民勾结起来，来对抗官府，帝国皇帝不得不宣布禁海。海上之路在阴谋杀戮当中断了，就在大明皇帝被日本人戏耍的1523年，法国海盗盯上了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贵族，那些西班牙贵族带着小股联合部队在美洲血洗土著，将大量的黄金珠宝运回国内，然后用这些美洲人的财富跟欧洲人打仗，搞得整个欧洲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法国海盗这一年在葡萄牙海域第一次抢劫了西班牙3艘装满黄金珠宝的宝船，气得吐血的西班牙皇帝决定以牙还牙，在海面上大兴劫掠，给海盗们颁发贸易特许状，海盗们公然拿着政府的抢劫执照在海上兴风作浪。西班牙人也盯上了烦恼的大明皇帝。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总督桑德在西班牙王城市政厅召集马尼拉大会，桑德望着市政议会代表满脸微笑，天主教马尼拉主教、西班牙殖民陆军指挥官、菲律宾豪族代表们更是异常的兴奋。10年了，以消灭大明帝国为议题的军事会议终于召开了。桑德非常清楚国王菲利二世心中的痛苦，知道菲利二世思念伊丽莎白很久了，可是呢，这个女人居然偷偷给大明皇帝写信。令菲利二世颇感欣慰的是，葡萄牙人将伊丽莎白的使臣给抓住了，现在西班牙人
不能再给英格兰。

0: 人任何机会。竞争的最好手段就是干掉对手。西班牙毁掉英格兰人梦想的最佳手段就是消灭大明帝国。市政议会的主题就是讨论征服中国的问题。这一场堪称机密的军事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他们对中国的军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战争的理由、后勤保障、军事装备、人员配置、作战方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部署。桑德根据会议的商讨，草拟了一份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备忘录。桑德是一个战争狂人，为了勾起腓力二世的战争欲望，在撰写备忘录的时候也是费尽心机，将中国描绘成为东方金矿。备忘录的开头写得非常煽情：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粮食与果品丰富繁多，中国市场繁荣昌盛，依上帝的意志，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充分理由。桑德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后面还有天主教马尼拉主教、殖民陆军部、西班牙贵族一共53人的签名。备忘录后来呈报到了腓力二世的案头。腓力二世看了桑德的报告之后，立刻热血沸腾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已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
0: 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增收。
1: 锡林郭勒盟开展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矩阵全域破圈传播，

0: 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传播声势再创新高，形成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合力。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等48家主流媒体、超100家直播平台及400多个新媒体账号同步推送报道，全网累计宣传报道17261条，全量内容20.32万条，总曝光量达70.2亿。线上话题持续霸榜，传播热度空前。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全攻略等4个话题轮番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第一，连续霸榜3天。相关内容近100次登上全国及同城热搜。开幕式千匹国旗马队入场，万人齐唱歌唱祖国的画面刷屏全网。阿如那策马扶马、博客手杯年迈阿济等温情瞬间引爆网络。市民帮扶外地游客等暖心场景，生动展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热忱，收获各地游客好评。这次盛会兼顾传统与潮流创新，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完整保留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传统竞技，依托马头琴、潮耳道、非遗展演传承草原文脉，创新打造音乐、机车、航空特色那达慕，搭配实景演绎、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启西林品牌会、非遗购物月，集中展销本土农畜产品与非遗文创。文旅消费数据全线飘红，开幕式当天接待游客15.6万人次，旅游收入1.9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107%。主会场3日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3.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106%。全盟3日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131.5%，强力拉动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细化的全方位保障，全盟推出专项消费券，开通免费百度专线，开放多处公共停车场，上千名警力全程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布设应急设备，专人24小时值守，保障盛会运转无忧。作为西林郭勒盟核心文旅 IP， 那达慕将以盛会为纽带，串联草原、火山精品线路，持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持续擦亮西林郭勒草原文旅名片。
2: 在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中，剪纸、烫画、皮毛挂毯、掐丝彩沙画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成为游客相机里的草原封面，也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了新的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小虎、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3: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内，乌兰察布剪纸几分钟就能剪出草原风情，包头烫画贴近生活更显可爱，新埃蒙掐丝彩沙画将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皮毛技艺开发出挂毯、手包等轻量化产品，锡林郭勒盟的马棕皮素的马主题雕塑形态各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河南游客程璐：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它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我觉得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3: 非遗铜拓画体验区热闹非常，孩子们围坐敲击，叮当声此起彼伏。山西游客王海源：
5: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拓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脚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
3: 铁丝编制灯笼展台前，传承人杜学龙把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开幕当天他就接到了广东中山超1万元订单。铁丝编制灯笼技艺自者区级非遗第4代传承人杜学龙：
6: 我们也要做出了年轻人们喜欢的造型，又剪纸又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记忆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
3: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曲海隐体验了铁丝编织后，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课。曲海隐：
7: 就感觉非遗真是一项伟大的手艺，民间的手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
3: 非遗毛毡展位上，羊毛原料全部来自本地牧民合作社， 从剪毛到擀毡、染色、编制，形成了一条完整手工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的传承和创新中，逐渐成为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礼物。新疆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8: 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日前，锡林郭勒盟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松桥左旗、松桥右旗二连浩特市开展，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等形式，总结我盟民营企业助力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促进民族团结的鲜活经验。西蒙融媒记者王琛、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9: 这次活动共有来自全蒙金融机构、重点民营企业的7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肉食品加工、矿产新材料、风电装备、跨境合作区等特色产业点位，实地了解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牧区、带动牧民增收致富、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二连浩特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成：
10: 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口岸优势和农牧业资源，积极参与兴边富民行动，带动更多农牧民稳定增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乡村振兴贡献民企力量。
9: 总结交流会上，各地各部门梳理优秀典型案例，围绕发挥民营经济优势、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细化工作举措，进一步凝聚民营企业投身边疆建设、助力牧区振兴的共识与合力，为全盟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牧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杨金柱：
11: 锡盟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好边疆繁荣的建设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高质量发展的践行者，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贡献民营经济的智慧力量。
9: 活动期间，锡林郭勒盟工商联还组织召开民营企业走进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座谈会，通过政策解读、引起对接等形式，帮助本土民营企业近距离了解口岸开放新平台，找准跨境产业发展新赛道。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执行秘书长杜志勤：
12: 我们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那也和我们西蒙的各位企业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下一步呢，我们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也将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搭建桥梁纽带，助力我们西蒙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心中的歌儿献给党》中，《如愿》和《奔腾的海流马》两首曲目全程在西乌珠穆沁旗取景录制，将当地草原风光、民俗风情融入红色赞歌，展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精神风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杨春丽、牧人报道。
13: 心中的歌儿献给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红色音乐献礼节目，摄制组专程走进西乌珠穆沁旗，依托原生态草原地貌、99号公路、辽阔牧场等特色自然和人文景观，搭建天然舞台，完成两首歌曲实景拍摄。歌手袁飞：
14: 前我是一听说是来到我们西乌旗白马之乡，我就特别向往，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西乌旗看看成群结队的白马，然后狂奔起来的感觉。
13: 歌曲《奔腾的海流马》由乌日娜、袁飞、吴英嘎共同演唱，融合蒙古族传统长调与现代曲风，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逐梦前行的精气神。歌手乌日娜：
15: 奔腾的海流马就是咱们的内蒙古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长调，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奔腾的马群，真的是在无边的这个草原上，无论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我们最美丽的景色、幸福的、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表达。
13: 歌手乌英嘎：
16: 我也是锡林郭勒人，每一次来西乌旗都能学习到很多的这个蒙古族长调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回家了。
13: 歌曲《如愿》由黄训国、耿杰瑜合唱， 生动描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生活富足、民族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节目中还采访了当地乌兰木齐老队员追忆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常年扎根牧区服务群众的故事。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杨卫东报道。近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生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乌珠穆沁长调传习所，开展非遗文化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活动中，传习所学员演唱了《团尾马》《寂静美丽的色耶勒吉》等经典长调曲目，婉转辽阔的长调让在场师生深深沉醉。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也带来了二胡独奏、赛马、女声独唱等精彩表演。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围绕长调、发声方式、气息控制等技巧踊跃提问，传习所老师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乌珠穆沁长调的传承体系。这次活动搭建了双向交流平台，既让高校学子近距离认识乌珠穆沁长调，也借助专业院校资源拓宽了长调的传播路径，为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
17: 你现在学的这些艺术，你的演唱、你的演奏是为谁而歌、为谁而奏？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们的学生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启发的意义。
2: 西蒙荣媒通讯员乌伊汉、哈斯图雅、乌利吉·陶图格、额尔登·吉日嘎拉报道。近日，第四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火热开唱，音乐节现场人气爆棚，氛围火热，璀璨灯光点亮辽阔夜空，潮流说唱、硬核摇滚、民族原生态音乐轮番登场，来自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相聚广袤草原，沉浸式体验夏日户外音乐狂欢。游客马如南：
18: 我感觉音乐节和99号公路一年比年出圈，然后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火。
2: 音乐节为期两天，阵容多元，风格多样，展示了民族文化与青年。

0: 总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音乐节门票持续热销，有效集聚人流，带旺商圈，激活文旅消费，彰显了西乌珠穆沁旗夏日文旅超强的吸引力。
1: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六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62.8亿元，同比增长26.4%。
0: 7月21号，正乡白旗就业服务中心对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群体开展线下招聘会。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

0: 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石货志、 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2: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

0: 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2: 内蒙古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27.21万人次。
1: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
2: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
1: 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在21个领域挖掘培育应用场景，重点推动国企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资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加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场景挖掘和培育的21个主要领域，既有清洁能源、现代农牧业、林业、草原等优势特色领域，也有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跨界融合消费等补短板领域，还有应急管理、矿山安全、施工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

0: 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我区将搭建供需平台，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谋划征集一批场景项目，引导各部门企业加强线上线下对接，服务招商引资，变政府给优惠为政府给机会，推动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黄文川。
1: 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有利于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系统性验证，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目前我区积极推动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在中试平台建设、质改数转、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低碳转型等领域系统推进，取得一些积极进展。2025年全区5家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026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2: 下一步将结合企业实际和产业特征，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
4: 同时，包营高铁英巴支线内蒙古段已铺轨作业，临哈铁路临鄂段正在进行既有线换轨等施工，并加快推进征拆工作。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区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了8.6%。机场建设方面，阿拉善左旗通学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云特左旗通用机场、多伦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上半年完成投资1亿元。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4: 目前，自治区交通处厅统筹推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国石干线、农村牧区公路等各类重点项目，积极抢抓国家、自治区政策支持窗口，加快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专卖攻坚保障项目闭环推进，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自治区交通处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下半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公路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充分利用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解决项目建设的堵点、卡点，落实各项保障要素，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6: 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资金已达1.12亿元，惠及27.21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7: 上午9点，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外民苑小区，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 今年3月，韩瑞梅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张秋莲被认定为中度失能，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贴心地帮助老人送药、修剪指甲、整理储物柜。失能老人陈更香：
8: 照顾我们吃早、喝午，安慰我们，我放心吧，放心下。
7: 失能老人家属王红梅：
9: 来了以后，有国家的800块钱补助，也给儿女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7: 今年1月起，内蒙古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失能老人减轻养老服务支出压力。补贴项目涵盖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六住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专业服务，让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10: 截至目前，全区已经有1402家的服务机构参与到这消费补贴的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是1.12亿，然后中央资金的使用率目前达到了52%，位居全国第15名，汇集到的老年人约有27.21万人次，拉动养老服务的消费近3.3亿元。
3: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日前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按照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振行动3年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统筹布局8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一点一策，支持各类项目实施，打通多式联运、独点卡点，打造互包枢纽共同体。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工作人员刘亚楠：
11: 到2028年底，常态化运营9条一单制线路，畅通沿边至沿海供铁水联运通道，能源和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提升超4500万吨。呼和浩特将打造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包头将打造为国家重要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4: 为推进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落实落细，自治区交通财政部门联合发力，统筹推进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进度管理、验收管理等各项工作。刘亚楠：
11: 自治区将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重点支持项目落地实施。
6: 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报道。7月21号，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80余台套耕种管收全链条智能农机装备，其中30余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演示、技术研讨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全国3下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解决方案。除小麦主力收获装备外，活动还专设特色作物农机演示区，集中展示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活动中，农机科研专家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及农机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模式，全面提升基层农机推广与技术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加快先进农机技术落地普及。
3: 平安北疆，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从接诉即办的事后响应向未诉先办的源头治理转型，将各类矛盾隐患、民生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2: 连日来，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兴社区主动靠前，牵头联动辖区物业公司专业检修团队，对小区电梯运行、供排水管道、公共照明等各类公共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破损点、老化点、淤堵点同步推进设备维保、管道疏通、破损修缮，大量潜在设施故障、民生难题在居民反馈投诉之前就得到了彻底解决。居民杨玉红：
13: 现在社区服务特别主动，很多问题吧，我们没等发现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处理了，住得特别安心。
12: 今年北京社区组建专项诉求分析工作小组，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单、社区便民服务热线、居民微信群诉求反馈、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摸排等多渠道民生信息，通过定期召开数据研判分析会议，精准梳理辖区高频共性民生诉求，在矛盾问题未发生前干预介入，全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北京社区副主任马艳雪：
14: 如果等着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服务肯定就是慢了一拍。我们现在就转变工作思路，始终把居民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把工作要做在前面。
12: 社区还常态化开展满意度调查，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力求诉求办结率、居民满意率两项指标每年都有新提升。马艳雪：
14: 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未诉先办工作体系，用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6: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中越界河北仑河出海口，有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2020年成立以来，一批批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守护着海上五块界碑，也守备着祖国西南大门。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张豪牌》。广西海上党支部，由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赵静、王慧聪、吕雅轩、那人满都拉采制。
7: 站在中越界河地标广场举目远眺，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成片的豪牌连绵铺展。再往前5公里，有一座趸船浮在海面上，那里就是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的所在地。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书记苏世义：
15: 海上党支部就位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一张豪牌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豪民就是一个哨兵。
7: 苏世义从2012年起就担任护边员，至今已有14个年头。2020年，东兴市海上守备护边党支部成立，苏世义担任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党支部的党员既是豪农，也是护边员，日常要对海上的五块界碑进行维护、擦拭和描红。苏世义：
15: 除了维护我们界碑之外，还要对我们那个海上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看看有没有损害我们渔民的利益情况啊，还有边境线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啊。
7: 海上有堡垒，街巷有哨兵。东兴市不仅海上有党支部，陆地上还有一支活跃在街巷的群防群治力量。派出所组建了北仑河卫士群防群治队伍，其中包括红袖章巡逻队、校园护卫队、邮政快递巡逻队，还有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外卖员黄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16: 不管你是送外卖的、做快递的还是种地的，大家都可以把边境平安当做自己的事，人人都留一份心，人人都出一份力，把边境线织成一张秘密的网。
7: 一片豪牌，一个党支部，一座守边堡垒，一支骑士队，千百双眼睛，一张群防密网。东兴市的各族干部群众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边境平安当成自家的事，共同守护着祖国南大门。苏世义：
15: 就是能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祖国守边护边，守好我们祖国南大门，这是我最坚持的一个理由了。
3: 7月18号到2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500多名少年拳手向47枚金牌发起冲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季梅、刘军的报道。
17: 在女子丙组33到36公斤级比赛中，通辽市选手钟乔楚与巴彦淖尔市选手麦丽斯展开激烈对决，3局战罢，裁判判定钟乔楚点数获胜。这位13岁的姑娘虽然接触拳击仅2年，却已展现出过人天赋。此前预赛她以第1名晋级，如今正朝着决赛冠军的目标稳步迈进。通辽市代表队运动员钟乔楚：
18: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勾拳好点，拳多，我的缺点就是不主动进攻，进攻完事之后就撤出来，没有二次，在以后训练的过程中会改进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这次打冠军。
17: 本次比赛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共47个小项，参赛选手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全部采用单败淘汰制。自治区16运拳击项目裁判长李俊志：
19: 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对基层体校这12个参赛名士也是一个考验，对咱们这个项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0: 交流促进。
1: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巴彦淖尔市护路办通过深化陆地联动，常态化推进路外安全宣传与沿线风险共治，全方位筑牢铁路安全防护网。铁路护路联防队员进村入户，面向沿线居民精准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法律法规解读，以案释法，直观讲明违规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同时，针对暑运汛期双重安全考验，有针对性地向沿线群众普及涵洞积水时的安全绕行注意事项、高大树木倒伏倾陷、轻飘物挂网等季节性安全风险，告知群众险情处置流程，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3: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内蒙古2026年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名单，12家平台载体入选。
2: 2026年1至6月，乌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0.11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同比增长132.29%，增速位居自治区首位。
3: 7月20号，自治区首例取水权登记颁证仪式在通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举行。水资源从普通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量化、可盘活、可增值的生态资产。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
0: 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增收。
1: 锡林郭勒盟开展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矩阵全域破圈传播，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2006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3: 这届那达慕传播声势再创新高，形成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合力。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等48家主流媒体、超100家直播平台及400多个新媒体账号同步推送报道，全网累计宣传报道17261条，全量内容20.32万条，总曝光量达70.2亿。线上话题持续霸榜，传播热度空前。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全攻略等4个话题轮番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第一，连续霸榜3天。相关内容近100次登上全国及同城热搜，开幕式千匹国旗马队入场，万人齐唱歌唱祖国的画面刷屏全网，阿如那策马扶马、博客手杯年迈阿济等温情瞬间引爆网络，市民帮扶外地游客等暖心场景生动展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热忱，收获各地游客好评。这次盛会兼顾传统与潮流创新，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完整保留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传统竞技，依托马头琴、潮耳道、非遗展演传承草原文脉，创新打造音乐、机车、航空特色那达慕，搭配实景演绎、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启锡林品牌会非遗购物月。

0: 上千名警力全程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布设应急设备，专人24小时值守，保障盛会运转无忧。作为锡林郭勒盟核心文旅 IP， 那达慕将以盛会为纽带，串联草原、火山精品线路，持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持续擦亮锡林郭勒草原文旅名片。
1: 在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中，剪纸、烫画、皮毛挂毯、掐丝彩沙画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成为游客相机里的草原封面，也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了新的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小虎、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2: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内，乌兰察布剪纸几分钟就能剪出草原风情，包头烫画贴近生活更显可爱，新埃蒙掐丝彩沙画将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皮毛技艺开发出挂毯、手包等轻量化产品，锡林郭勒盟的马宗皮素的马主题雕塑形态各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河南游客程璐：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它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我觉得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2: 非遗铜拓画体验区热闹非常，孩子们围坐敲击，叮当声此起彼伏。山西游客王海源：
4: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拓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脚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
2: 铁丝编制灯笼展台前，传承人杜学龙把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开幕当天他就接到了广东中山超万元订单。铁丝编制灯笼技艺自治区级非遗第四代传承人杜学龙：
5: 我们也要做出来年轻人们喜欢的造型，有剪纸有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记忆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
2: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曲海隐体验了铁丝编织后，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课。曲海隐：
6: 就感觉非遗真是一项伟大的手艺，民间的手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
2: 非遗毛毡展位上，羊毛原料全部来自本地牧民合作社，从剪毛到擀毡、染色、编制，形成了一条完整手工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的传承和创新中，逐渐成为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礼物。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7: 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 日前，锡林郭勒盟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松桥左旗、松桥右旗二连浩特市开展，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等形式，总结我盟民营企业助力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促进民族团结的鲜活经验。西蒙融媒记者王琛、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9: 这次活动共有来自全蒙金融机构、重点民营企业的7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肉食品加工、矿产新材料、风电装备、跨境合作区等特色产业点位，实地了解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牧区、带动牧民增收致富、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二连浩特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成：
10: 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口岸优势和农牧业资源，积极参与兴边富民行动，带动更多农牧民稳定增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乡村振兴贡献民企力量。
9: 总结交流会上，各地各部门梳理优秀典型案例，围绕发挥民营经济优势、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细化工作举措，进一步凝聚民营企业投身边疆建设、助力牧区振兴的共识与合力，为全盟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牧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杨金柱：
11: 锡蒙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好边疆繁荣的建设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高质量发展的践行者，为书写中国式现代

0: 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贡献民营经济的智慧和力量。
1: 活动期间，锡林郭勒盟工商联还组织召开民营企业走进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座谈会，通过政策解读、引起对接等形式，帮助本土民营企业近距离了解口岸开放新平台，找准跨境产业发展新赛道。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执行秘书长杜志勤：
2: 我们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那也和我们西蒙的各位企业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下一步呢，我们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也将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搭建桥梁纽带，助力我们西蒙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心中的歌儿献给党》中，《如愿》和《奔腾的海流马》两首曲目全程在西乌珠穆沁旗取景录制，将当地草原风光、民俗风情融入红色赞歌，展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精神风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杨春丽、牧人报道。
4: 心中的歌儿献给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红色音乐献礼节目，摄制组专程走进西乌珠穆沁旗，依托原生态草原地貌、99号公路、辽阔牧场等特色自然和人文景观，搭建天然舞台，完成两首歌曲实景拍摄。歌手袁飞：
5: 前我一听说是来到我们西乌旗白马之乡，我就特别向往，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西乌旗看看成群结队的白马，然后狂奔起来的感觉。
4: 歌曲《奔腾的海流马》由乌日娜、袁飞、吴英嘎共同演唱，融合蒙古族传统长调与现代曲风，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逐梦前行的精气神。歌手乌日娜：
6: 奔腾的海流马就是咱们的内蒙古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长调，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奔腾的马群，真的是在无边的这个草原上，无论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我们最美丽的景色，幸福的、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表达。
4: 歌手乌英嘎：
7: 我也是锡林郭勒人，每一次来西乌旗都能学习到很多的这个蒙古族长调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回家了。
4: 歌曲《如愿》由黄训国、耿杰瑜合唱，生动描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生活富足、民族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节目中还采访了当地乌兰木齐老队员，追忆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常年扎根牧区服务群众的故事。
8: 西蒙融媒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杨卫东报道。近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生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乌珠穆沁长调传习所，开展非遗文化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活动中，传习所学员演唱了《团尾马》、《寂静美丽的色耶勒吉》等经典长调曲目，婉转辽阔的长调让在场师生深深沉醉。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也带来了二胡独奏、赛马、女声独唱等精彩表演。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围绕长调发声方式、气息控制等技巧踊跃提问，传习所老师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乌珠穆沁长调的传承体系。这次活动搭建了双向交流平台，既让高校学子近距离认识乌珠穆沁长调，也借助专业院校资源拓宽了长调的传播路径，为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
9: 你现在学的这些艺术，你的演唱、你的演奏是为谁而歌、为谁而奏？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们的学生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启发的意义。
3: 西蒙融媒通讯员乌伊汉、哈斯图雅、乌利吉、陶图格、额尔登吉日嘎拉报道。近日，第四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火热开唱，音乐节现场人气爆棚，氛围火热，璀璨灯光点亮辽阔夜空，潮流说唱、硬核摇滚、民族原生态音乐轮番登场，来自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相聚广袤草原，沉浸式体验夏日户外音乐狂欢。游客马如南：
10: 我感觉音乐节和99号公路一年比年出圈，然后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火。
3: 音乐节为期两天，阵容多元，风格多样，展示了民族文化与青年潮流的双向碰撞。演出首日阵容

0: 实力拉满。酒保乐队、纳奇沃夫、巴音孟克等一众歌手乐队轮番登台，每一首曲目都点燃全场氛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音乐节门票持续热销，有效集聚人流，带旺商圈，激活文旅消费，彰显了西乌珠穆沁旗夏日文旅超强的吸引力。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62.8亿元，同比增长26.4%。
0: 7月21号，正乡白旗就业服务中心对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群体开展线下招聘会。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

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

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
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

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